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3: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4: 北京时间的9:02，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聆听锡林郭乐，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是这个周末哈，当然了，在周末的时间段呢，我们依然在这个电波的这一端来全程的陪伴着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样是上半段和大家分享聆听锡林郭乐当中的这个子栏目哈，卫生健康。我觉得在这个生活当中，无论是你的工作呀、家庭啊，包括你的这个其他的各个方面，如果说要让你排在首位的话，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卫生健康哈。就是这个健康的内容，健康的一些这个状况是不容大家去忽视的，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健康的体魄哈，才能够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完成自己梦想当中的一些这个小的这个愿望吧哈。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来和大家聊一聊卫生健康的这些相关的内容。

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会困扰我们大家的一些这个体检报告上的一些字眼哈。有多少人翻开你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上面会有着脂肪肝三个字赫然在目。互相打听一下哈，可能身边的同事呢也有不少，很多年轻人就是刚工作一年但是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呢也查出了自己有这个脂肪肝。当然了，有一大部分的朋友认为这个脂肪肝只有是胖子才能够得脂肪肝，而瘦子他绝对不会得。实际上这个长胖了的肝呀，它不分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就说你到底是不是胖人还是瘦人哈。这个长胖了的脂肪肝呢，它是身体代谢系统出问题第一个举手报警的器官，而它背后呢也隐藏了我们很多人的这个代谢的危机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脂肪肝的发病率超乎大家的想象。请大家想象一下哈，就是如果你身边的三个成年人里面有一个人被脂肪肝的问题困扰，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惊人呢？本来觉得很遥远的疾病竟然就在我们的身边。像大家都知道这个喝酒伤肝是刻在很多人 DNA 里的常识，酒精呢也确实会导致这个酒精性的脂肪肝，但一个反直觉的事实是在你身边查出的脂肪肝类型里面，酒精性脂肪肝呢它只能算是一个小配角哈。有一项这个针对于上海成年人的研究表明，就是当地成年人脂肪肝的患病率呢是17.29%，这其中酒精性脂肪肝患病率呢是0.79%，而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则高达15.35%，是脂肪肝类型的绝对主流。非酒精性脂肪肝才是真正的大 boss 哈。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肝病呢，只在没有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其他等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超过5%的肝细胞充满脂肪，那么它常与代谢紊乱的其他症状是相伴出现的。你比如说二型糖尿病、肥胖、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因素的存在呢，都有可能影响脂肪肝、脂肪在肝脏的代谢，最终过度堆积形成了这个脂肪肝。而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非酒精性的这个脂肪肝的一个全球的患病率呢已经高达了25%，在我们国家呢就是它的形势可能会更加的严峻一些。患病率呢从2001年的23.8%猛增到2018年的32.9%，这也就意味着全国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困扰。那很多朋友要反问了，怎么样的这个代谢它才能够影响自己的一个脂肪肝呢？要理解脂肪肝，就是说一个关键转变是认识它的一个新名字，叫做代谢性脂肪性肝病。而从这个非酒精性到代谢性相关，也标志着医学界的确认，代谢其实才是治病的一个核心哈。它的这个诊断标准呢非常非常的明确，摄影学确认脂肪肝病变之后呢，再满足以下至少一条，超重或者是肥胖，包括确诊二型糖尿病，存在代谢失调。所谓的这个代谢失调呢，也有非常清晰的一个外显，它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吧，就比如说亚洲男性和女性的这个腰围大于等于这个90或80厘米，这个血压呢是130到85的毫米汞柱，而这个甘油三酯呢是大于等于这个1.70，这反映了血液当中的一个脂肪的水平，包括这个空腹的这个血糖的水平呢是5.6到6.9哈，这有可能就已经处于这个低糖尿病的一个前期了，或者说存在高密度脂肪蛋白胆固醇偏低、胰岛素抵抗等一些情况，这些指标的异常呢，都标志着身体可能处于一个慢性炎症或者是这个脂质代谢紊乱的一个状态，最终呢促使脂肪在肝脏堆积，并且这些毛病与这个脂肪肝互为因果，因此呢可能会让彼此的病情是雪上加霜，也可以理解为哈，就是为什么75%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他同时都患有这个脂肪肝。如果说肥胖是导致脂肪肝的一个重要的风险，我觉得瘦他并不是高枕无忧的。那么一项研究发现呢，5%到26%的患者体重指数他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那么一项对810名体重正常的中国人研究表明，代谢性脂肪肝患病率呢为17.5%，这背后呢其实有一些亚洲人体质的特点，比如说这个欧洲人哈，我们更容易出现一个腹型肥胖，就是你看起来身材很匀称，但是小肚子一点都不少，而且肌肉量呢相对偏少，在腰围相同的同时呢，亚洲人的内脏脂肪比欧洲人更多，所以呢就更容易导致这个胰岛素抵抗。当
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脂肪分解失调，脂肪酸会不受控制的被大量释放，超过了肝脏本身能负荷处理的一个范围，脂肪物质呢就会逐渐积累，从而引发这个肝细胞的一个损伤。这种情况呢被称为代谢性肥胖，是苗条的人也会有脂肪肝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给大家规避一条，不是说胖人他才会得脂肪肝，瘦人也会得脂肪肝。那么代谢性肥胖不仅跟高果糖高脂肪的饮食息息相关，肥胖程度呢也是跟久坐啊，这个长时间坐成一个正比的。比如说每天多坐 1.5 个小时，你的腰就会变粗 0.57 厘米，体脂率呢上涨 0.44%，你的体重呢就会增加 0.19。 国人的这个代谢危机呢，除了更低的这个 BMI 就可能会引发这个脂肪肝之外呢，还会体现在一些遗传因素上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

人经常会讲究的。研究发现呢，中国人在多个与脂质和葡萄糖代谢相关的风险等基因的一个因素上呢，明显比高加索人更高。就说如果被多个实验证实与非酒精脂肪肝病相关的一些这个基因来显示，中国人群当中的频率呢是40.9%，而高加索人呢只有29.6%。更不公平的说，能起到保护免受脂肪肝困扰的一个基因，在中国人身上体现的就会比较少。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呢，也不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利了哈。60岁以下年轻人的患病率呢，增速远远超过老年人群。在2015到2018年期间呢，60岁以下的老年群体患病率呢达到28.7%，脂肪肝年轻化的趋势呢，也是令人担忧。

说到这个脂肪肝的一个危害哈，就是很多朋友觉得这脂肪肝反正已经得了，我大概率可能要多运动一下，然后少吃一点这个油腻的呀，这个包括一些这个高糖高脂的一些食物。其实代谢型的脂肪肝呢，它可以分为两类哈。第一类呢就是代谢性脂肪肝，它指肝脏单纯脂肪变性，而第二类呢是指代谢性脂肪肝炎，这说明危险升级了。肝炎呢并非是突然降临的，而是逐渐式发展的。大约44%的患者呢会在7年内从单纯的脂肪肝进展到代谢性脂肪肝炎，这意味着肝脏开始发炎、受损、加速纤维化，最终呢可能会变成肝硬化和肝癌。那么除了肝内的危害呢，脂肪肝作为一个多系统的肝病，也会让其他器官陷入一些危机。这类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是健康人群的1.5倍，慢性肾脏的风险增加呢是1.3倍，还与这个食种癌症的风险增加是有关的。那大家可能听了我以上给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觉得哎，这个脂肪肝真的是不能够小视的哈，我们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不要去低估它的一个危害。怎么样才能够改善呢？听到这些相关的危险，不要觉得天塌了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改善的。既然跟代谢相关的这个问题，一定是要从代谢调理代谢来入手。首先我们说管理好你自己的体重，研究表明呢，体重减轻大于5%可以减轻肝脏的一个脂肪变性，7%-10%呢可使代谢性脂肪肝炎消退，而大于10%可以改善这个肝纤维化，瘦掉的每一斤肉呀它都算数。另外呢，在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呢，建议每周进行总计150-240分钟的一个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哈，能够有效减少2%-4%的肝脏脂肪，每次运动50分钟，每周运动3天，就可以很好的这个驱逐脂肪。像什么骑车、慢跑、快走都可以，用各种路上的时间见缝插针，贵在长期坚持。此外呢，在治疗脂肪肝方面呢，也要多学会联合一个这个管理吧。比如说对有糖尿病的这个代谢性脂肪肝病的患者呢，酌情使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哈，还需要时刻密切监测肝脏的一个功能，这个是需要在这个遵医嘱的情况下来服用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下次当你的这个体检报告上再看到这个脂肪肝的词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它只是一个轻飘飘的名词，它是一次郑重的提醒哈，就是说你的身体内部正经历着一场汹涌的代谢风暴，肝脏呢不过是那个最先响应告警的器官。幸运的是，这场风暴呢并不是这个不可平息的，从下一顿更健康清淡的饮食开始，从今天晚上的一次饭后快走开始，我们完全有能力为这场代谢危机按下暂停键，甚至使它逐步逆转。

北京时间的9:14，这是这一时段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相关内容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聆听锡林郭勒。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6: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 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7: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8: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7: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9: 7 6 5 4 3 2 1，点火！
7: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0: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7: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1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2: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7: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8: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9: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8: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9: 是吧？
18: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2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9: 哎呀，那可怎么办？
20: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
19: 哦，
2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1: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21: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1: 哎呀，太好了！
2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2: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2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满天纷飞的花雨落在春的泥土。
5: 北京时间的9:34，来继续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聆听锡林郭勒。那么上半段的行程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当中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一路欢歌哈，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继续来陪伴大家。

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哈，也是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在电波当中来陪伴着大家。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呢分到了两个这个半行程来和大家进行啊。上半段行程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那么下半段的行程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是一组非常好听的歌曲。周末的时间呢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安排带给大家更多轻松愉快的一个心情，同时呢也会一直在电波当中来陪伴着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持续的来进行啊，在稍后的时间段呢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来和大家呈现。那今天的聆听锡林郭勒就先到这里，明天同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乐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3: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4: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5: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6: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
7: 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8: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9: 要能镇定安神的。
8: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9: 还要神清气爽的。
8: 柠檬汁。
9: 还要精力充沛的。
8: 那咖啡。
9: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8: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夏天已经过去了，我们进入到了初秋，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适应这样的节奏，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慢慢提上日程。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06分继续锁定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 这里呢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们的节目呢是日播节目，在每天上午10点和大家准时有约。那么在周末的闲暇时光哈，我们也会切入更多的一些轻松因子，让各位呢在周末享有一份快乐的好心情。那稍后的直播呢为大家安排的哈是主体节目行程城市音乐漫游，就让好音乐 在这个初秋和你相恋，就让好音乐留住我们生活当中最美好的瞬间。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来联络主播阿蒙，您可以直接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2697928269，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哈直接呢来关注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西蒙荣梅聆听，在首页看视频，在后台 和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的快乐。好，稍后的直播也欢迎各位进入到今天的主体环节，城市音乐漫游。

0: 尽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8: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

0: 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林林总总，过客匆匆，过客匆匆，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1: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

0: 动，让我前滚翻。
1: 你我操你！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1: 好，接下来时间一起关注西蒙气象台为各位发布的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方叶湖说镇有小阵雨，14到27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阵雨，17到3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阵雨，15到28度，比里古台镇有小阵雨，16到28度，瓦努拉图镇多云见晴，19到29度，奥林浩特晴见多云，19到30度，萨克塔拉镇多云见晴，19到28度，西马拉格镇有小阵雨，16到27度，姆兰图镇有小阵雨，14到26度，宝昌镇有小阵雨，13到24度，上都镇有小阵雨，14到25度，多罗纳尔镇有小阵雨，12到26度。回到西连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有小阵雨，16到28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另外呢，从全蒙气象来看呢，在8月16号啊，在夜间到8月17号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风4级。另外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全蒙多云转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外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4级。最后呢，在锡林浩特市区哈，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是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有小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5度。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3: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4: 这里是浪漫调频，
5: 这里是浪漫调频。
6: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7: 孤岛
6: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这首在我们很多的青春画面当中显现的歌曲，来自胡夏的《那些年》，又让大家回到了曾经的那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可能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就像平行时空一样，当你看到和你曾经年龄相仿的人，看到曾经和你有着感同身受经历的人出现的时候，你总会有一种时光转瞬的感觉。所以那些年的故事也许只能说给这一片永远不变的天空了。好，说到这里，最后来听一首歌，潘玮柏带来《我对天空说》。 那么在今天我们全部的城市音乐漫游的缤纷生活家栏目也落下帷幕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阿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4: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5: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4: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5: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4: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5: 哇塞，淑女。
4: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5: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4: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5: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阿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4: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5: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4: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5: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周末快乐。那么周末呢，我们也会陪伴在大家的行车路上。再次提醒大家，周末的时间，尤其是这个时间了，大家都开始要出行了，或者出外呢去看一看好看的风景，以及吃一些好吃的饭菜。那不管怎么样呢，都要提醒大家，尤其是行驶在路面上的驾驶员朋友们，在我们行车路上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注意提前减速。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来和大家说一下参与到供求热线的两种方式。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每天11:00准时开启，04798221395。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下载西蒙荣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送上来。好的，那么在我们供求热线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为大家周末的出行保驾护航。

0: 体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那我们首先来一起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盟是晴转多云，其中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修中沁旗、阿布嘎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五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修中沁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四级。后天白天全盟是晴间多云，西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的天气。锡林浩特市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巴彦胡说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3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比利古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二里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新堡拉格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7度；明安图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宝昌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圣都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小阵雨，16到28度，湿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多一指小雨，最高气温24度；贝子庙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8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7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5度；泰布寺御马苑小雨，最高气温23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晴转多云天气，大部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行车时注意交通安全。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8月14日，中国电信锡林郭勒分公司举办光耀北疆一起2000兆超千兆宽带的发布会，正式面向社会发布2000兆全光带产品，标志着锡林郭勒盟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实现了从千兆到超千兆的迭代升级，信息化建设迈入高速全域覆盖的新阶段。

吉林工农商务局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第一批符合条件的智能家居购新补贴活动参与主体，报名时间截至8月19日17点。 近日，锡林浩特市大世界农畜产品冷链级配交易市场正式投入运行，市场占地18,933平方米，可容纳300余家商户及交易、仓储、物流、电商等功能于一体，为农畜产品流通提供了现代化的冷链服务支撑。

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45台定制化智能宽体矿用车分批经二连口岸出口蒙古国，实现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设备对蒙古国批量出口的新突破。近日，阿布嘎旗启动草原蝗虫防治应急管理工作，统筹调配防治药剂和作业机械，组织实施草原蝗虫的防治工作，切实降低蝗虫对草场的影响，保障牧业生产有序进行。日前，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外汇便利化政策的支持下，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满洲里分公司落地满洲里，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设立的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经营机构。

6月27日至31日，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微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系统梳理“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成果，锚定“十五五”战略发展方向，打造八大主题展区，搭建连通全国、链接全球的文化展示交流合作平台。

2026年全国生态日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于8月15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办。

最高人民法院8月14日发布6件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其中展示海事审判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中的作用与担当。

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而闯红灯，等红灯的时长将在考核时间中顺延。8月13日，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了解到，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京落地红灯停表。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14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6.3亿，总场次超9374万。

十四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残余寒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等影响。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日前，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4: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包邮哦。
3: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一起把您生活中公寓球的信息发送上来。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气象局三楼76平米的房子，每年的取暖费呢，每年的这个租金啊是10000一，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 另外呢还有是在长春小区80平米的一楼，同样对外出租，租金每年16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82-4793-0100 182-4793-0100。

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租金面议。 联系电话呢是 139-4796-0232，139-4796-0232。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 139-4796-0232，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 带有简单的家电家具，租金面议，要求租户呢把房子要爱护一点，住得干净一些。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 139-4796-0232 139-4796-0232。

出租的是德城小区二期北门的街面二楼的房子。德城小区二期北门的街面二楼是对外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51-6494-4319 151-6494-4319。出售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客厅呢是有大的落地窗，联系电话是182-4792-6858 182-4792-6858。出售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带有大的落地窗，联系电话呢是182-4792-6858 182-4792-6858。

下面来看到的是热线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的房子，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323，13947960323。 这是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租期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出租学府家院的学区房，107平米的电梯楼，全屋家电家具齐全，新换的防盗门和密码锁，陪读家长的一个首选房子啊，这是学府家院的房子，联系电话呢是136-1489-2766，136-1489-2766。这个房子呢是学府家院的小区的房子，107平米的电梯楼，新换的防盗门、密码锁，联系电话呢来可以来记录一下，136-1489-2766，136-1489-2766。

位朋友想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电家具，租金免疫。那么这位朋友还说了，想要租户呢爱护房子，住得干净一些。联系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电家具，租金免疫。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947960232，13947960232。出租都市商院小区的2套房子，一套是160平米的电梯2楼，简单装修，带有全套的家电家具。另外一个呢是115平米的1楼。这个房子的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它带着一个60平米的小院儿。哎，这个小院儿呢，咱们这个就非常吸引我们这一波喜欢啊，在外面比如说种点花呀，种点菜呀，夏天再来点小烧烤的朋友啊，非常吸引人。那么这个联系电话呢，这两套房子的联系电话都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都市上院小区的2套房子是对外出租，一套呢是电梯2楼160平米的房子，简单装修，带有全套的家电家具。另外一套是115平米的1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儿。联系电话呢都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这是都市商院小区的2套房子对外出租。

这一炮呢是想要接送六中的初中学生，他的这个路线呢是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啊。看看我们这个孩子能不能给我们家孩子给捎上啊。这是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这个是常年接送六中初中的学生。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375419053813754190538，这是常年接送的是六中初中的学生。主要的这个线路啊是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754190538 13754190538。

0: 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位尾号是1530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天骄家苑北区1楼90平米的房子，有独立厨房，两室两厅，采光也很好，而且这个楼层这个面积都特别的适合老人来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799-1530 1804799-1530。出售的是天骄家苑北区90平米的1楼，有独立的厨房，两室两厅，采光也很好，适合老人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799-1530 1804799-1530。
1: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3: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2: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3: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2: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1: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1: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0: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2: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0: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3: 放心吧，
1: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4: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否和这头在拨？
5: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1: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6: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接通一位热线听众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样的信息？
1: 我想出租望叶新居 B 区。
0: 望叶新居
1: B 区一楼。
0: B 区。
1: 嗯。
0: 一楼多大平米？
1: 75平米。
0: 75平米的房子。嗯。
1: 对。对外出租。
0: 对外出租是吗？
1: 对。
0: 啊，好的。那咱们这个租金呢？
1: 租金免一。
0: 租金免一，嗯，包括。
1: 包括
0: 取暖费、物业费吗？
1: 啊，包括。
0: 好，包物业和取暖。嗯。好的，您的电话给我留一下。
1: 啊，136。
0: 136。
1: 啊，7489。
0: 7489。
1: 啊，4315。
0: 4315，幺三六七四八九四三幺五。
1: 啊，还可以再留一个吧？
0: 啊，可以，可以，您说。
1: 您怎么打过来？
0: 嗯。
2: 再留一个188。
0: 188。
2: 4792。4560。
0: 好的，188-4792-4560。
2: 嗯，对。
0: 哎，好的，还有其他信息吗？
1: 问一声，是不是每天的时候打电话呀？
0: 对，您最好是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信息，因为信息多，它会滚动上去。
1: 啊，每天给拨一个电话是吧？
0: 哎，对。
1: 每天几点开始？
0: 每天11点到11点55。
1: 啊，好嘞。
0: 哎，好的，非常感谢。
1: 今天能播放吗？
0: 啊，今天可以。
1: 哎，好嘞，谢谢。
0: 哎，好的，那我们先说再见了。
1: 再见了。
0: 哎，再见，嗯。好的，我们来看到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内容，他想要出租的是望叶新居 B 区75平米的一楼，租金面议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这是要出租的是望叶新居 B 区一楼的75平米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同样和刚刚那个房子是一样，非常适合老人来居住啊。如果说家里有老人的，咱们想换套房子的，或者想来陪伴孩子的，那么这个房子真的是首选啊。望叶新居的 B 区75平米的一楼，租金面议包括了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电话呢有两部，来记录一下，136-7489-4315，136-7489-4315。另外一部呢是188-4792-4560，188-4792-4560。出租望叶新居 B 区75平米的一楼的房子，租金面议包括了取暖费、物业费。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另外一部呢是188-4792-4560，188-4792-4560。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热线的信息内容。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电家具，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这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对外出租。另外呢，是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望叶新居 B 区75平米的1楼的房子，租金面议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另外一部呢是18847924560，1884792456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每天11点，我们的直播热线是准时开启04798221395。那么在这个节目之外呢，或者说您平时比较忙，那么我们可以下载我们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在下方的帮办当中就可以了。这样的第二种方式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房子啊，或者我们要招聘啊，或者我们要求职等等这样的一个信息内容发送上来的同时，我们可以把我们房子的一些好，比如说我们房子是一个精装房，或者是一个大家喜欢的那种毛坯房，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照片啊、视频啊发送上来。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互相去看的时候更加直观一些。比如说，我喜欢法式装修，哎，正好碰到了我们今天要出售的这位朋友的信息呢，它就是一个法式装修的房子，这样可能我们会成交的概率呢就会大大翻倍了。好的，我们来继续看到的是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内容。要出租的是望叶新居 B 区75平米的1楼的房子，租金面议包括了取暖费、物业费。联系电话呢是有2部，第一部呢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第二部呢是18847924560，18847924560。这是出租望叶新居 B 区75平米的1楼的房子，租金面议包括了取暖费、物业费。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另外一部呢是18847924560，18847924560。这是望叶新居 B 区。那么它的其实这个小区的周围的不管是交通啊，还是我们出门去购物买菜买任何的东西都是非常的方便的啊，确实也非常适合我们一些老人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喜欢在家做饭的一些朋友们啊，就家中有烟火气的朋友们来进行选择。这个是出租的是望叶新居 B 区啊，1楼的75平米的房子，租金面议包括了取暖费、物业费。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另外一部电话来记录一下：18847924560，18847924560。好的，各位朋友们，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这两位朋友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供求的信息都能够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的供求热线。好的，那么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小颖，在这里也要和大家挥手作别，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拜拜。
1: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以下是内容提要：
2: 8月1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7次会议，即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
1: 8月14号，行署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即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召开。
2: 走一线改文风，松田右起将双峰驼乳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畜牧业转型新路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月1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7次会议，即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强调要用好经网协作、组团式帮扶等平台，健全完善人才培养、激励等机制，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要进一步优化整合苏木乡镇、社区、嘎查村医疗资源配置，统筹做好慢性病管理、常见病诊疗、健康宣教等工作，兜牢基层服务网底。要扎实推进中蒙医特色专科体制升级，推动蒙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科研成果。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

0: 强调要牢牢把握党校性党的根本原则，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一切教学科研活动都要坚持党性原则，遵循党的政治路线，确保各项工作开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全盟中心工作，扎实做好理论研究阐释、党性教育、决策咨询等，不断提升教育办学质量。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有关精神及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及全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以务实举措抓好推进落实，全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进一步整治和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为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公安机关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全盟公安机关要始终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要求，统筹推进政治践行、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坚决扛起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职能职责，为推动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的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快工作节奏，确保各项任务见到实效，全力维护好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会议就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强调要系统梳理典型做法和亮点经验，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展示全面深化改革先进集体和个人勇于探索创新、履职尽责担当的实干实际，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树立崇尚改革、支持改革的鲜明导向，凝聚更加磅礴的改革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8月14号，行署2026年第21次常务会议暨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研究了算力产业发展规划，强调要紧扣绿色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主线，适度超前优化算力产业布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算电协同一体化发展，培育打造全盟经济新的增长极。会议研究了营商环境巩固提升行动方案，强调要纵深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总结推广助企便民创新举措，继续精简审批流程，落地惠企政策，规范涉企执法，进一步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研究了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源头管控，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补齐应急处置能力短板，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了六张网项目谋划建设工作，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坚持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协同发力，加强项目策划包装申报，推动六网建设系统融合，充分释放基础设施乘数效应，夯实155高质量发展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走一线百文风。
0: 近年来，苏尼特右旗立足苏尼特双峰驼国家级地理标志、优良种植资源，将双峰驼乳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产业。

0: 了一条小而精、特而优的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新路径。新猫融媒记者陈雪、兴安、王淑荣报道。
1: 2018年以来，苏伊特又启整合乡村振兴、涉农涉牧专项资金，创新构建企业家合作社加牧户利益联结模式，全力推动驼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如今已建成一批标准化养殖基地、样板牧场和示范家庭牧场，逐步构建起育种、养殖、加工、销售、品牌完整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全旗骆驼存栏量突破1.1万峰，参与规模化挤奶的牧民从最初4户增长至90多户。苏涅特右旗塞罕塔拉镇阿拉滕堡拉格嘎查牧民保因巴达尔呼，
2: 我自己挤奶驼子30多峰吧，每天有个100多公斤吧，200公斤左右。
3: 那收入怎么样？一年
2: 收入这一年能达到17-18万吧。
1: 为持续夯实驼产业发展根基，2024年，苏涅特右旗争取自治区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10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重点支持驼产业建设，并配套出台相关政策，全方位降低牧民经营风险。苏涅特右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赛因吉亚，
4: 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鼓励牧户自产自销，我们也给这个包装补贴，按5%的补贴给。进行补贴，鼓励这个牧户通过这个各种渠道吧，拓宽这个销路，完了会增加收入。
1: 针对以往牧民分散养殖存在的奶源品质参差不齐、产销对接不畅、产业链条松散等痛点，当地优化产业运营模式，建立牧户分散养殖加合作社集中收奶加企业统一加工闭环运营机制，企业与牧民签订保底收购订单，保障奶源稳定供应的同时稳定牧民养殖收益，合作社统一制定挤奶标准，开展品控检测，组织冷链运输，从源头保障驼奶品质，彻底打通牧场到市场的衔接通道。内蒙古苏尼特驼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燕，
5: 我们长期与91户牧民签订长期销售合同，并建设6座标准化奶站，长期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驼奶，准时结算奶款，切实保障牧民收益。与此同时，还从技术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支持。
6: 记者手记。
1: 如今苏涅特右旗驼奶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4亿元，参与骆驼养殖的牧户户均年收入超过15万元。小小驼奶撬动大产业，传统双峰驼养殖彻底转型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源源不断为牧区群众增收致富，草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7: 8月13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京猛季篮球邀请赛在泰普四期圆满落幕。这项赛事是当地重点打造的跨区域群众体育品牌，以篮球为纽带，搭建起京猛季3地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齐勒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8: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北京、河北及周边旗县的15支队伍，15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球员们奋勇拼搏，挥洒汗水，尽显篮球运动的激情魅力，充分展现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氛围十分热烈。经过5天激烈角逐，正湘白旗队战胜各路对手，夺得冠军。正湘白旗队队员敖德泰，
9: 获得这个冠军奖杯是我们团队默契配合的结果，感谢主办方搭建的交流平台，让我们有机会与来自各地的优秀篮球爱好者同场竞技，互相学习。
8: 泰普四旗以本次赛事为契机，进一步擦亮跨区域体育交流品牌，不断完善体育加融合发展格局，精心组织更多贴近群众、覆盖面广的体育赛事，营造人人爱运动、全民享健康的浓厚氛围。多伦供销代表队薛继新，
10: 通过与来自各地的优秀球员切磋交流，我们收获了宝贵的友谊和比赛的经验，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机会，我们明年一定还会再来赴约。
0: 8月12号晚至13号凌晨，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测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相聚正湘白旗，邂逅浪漫的星际奇观。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午夜、午节、隔日图报道。
11: 夜幕降临，正湘白旗星空营地内，慕名而来的游客和天文爱好者早早抵达现场，架设相机、调试设备，静静等候流星划过天际。 英仙座流星雨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以流量稳定、亮星居多、观赏性极强著称，是每年夏季最受大众喜爱的天文盛宴。正镶白旗星空营地拥有优质二级暗空环境，远离城市灯光污染，大气通透，视野开阔，搭配适宜的月相与晴好多云天气，成为此次英仙座流星雨观测的黄金点位。天文爱好者齐少军，
12: 今天之所以来这儿呢，是因为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这里的月相和天气情况都非常的好，今天晚上一定能拍到非常壮观的英仙座流星雨。
11: 夜色渐深，浩瀚星空澄澈干净，偶有流星划破夜幕，转瞬即逝的璀璨光影引得现场人群阵阵惊叹，大家纷纷用镜头定格转瞬即逝的星空美景。
7: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城乡消费稳步增长，全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10.75 亿元。
0: 今年前七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1272.7万吨，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货物值达658.3亿元，同比增长18.1%。
7: 近日，苏特佐奇通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面层正式进入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预计项目整体于10月底完工。
0: 近日，苏宁特又起举办2026年全民健身职工运动会室内五人制足球赛，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共7支队伍参赛。
7: 近日 ，Type 4期开展眼镜制配计量器具专项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对商户使用的焦度计、电脑验光仪等强制检定计量器具进行全面核查，针对发现的问题，督促经营主体立即整改。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29集。
3: 此时在四号地区，寡不敌众的两名东北特别组的联络员已经中弹牺牲了，刚刚跳伞下去的金天一也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十几名日本士兵冲上来将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人抡起枪托狠狠地砸向他的脑袋。金天一眼睛一黑，顿时倒在了地上。板垣一夫的办公室里，美谷拿着一页电文纸走了进来。

0: 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情报科来电，他们在四号地区抓获一名空降入境的中共谍报员。
1: 板垣一夫惊愕地抬起头来，
2: 什么？只抓到一名？
0: 是的，只有一名。
1: 板垣一夫愣住了，
2: 他们怎么只空投一个人过来呢？
0: 我也觉得这事有些奇怪。
2: 把那个人带到这里来，我要亲自审问他。
0: 哦，已经被水野的宪兵队带走了。
1: 板垣恼恨地站了起来，
2: 该死的宪兵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就在这时，奉命赶来的廖飞在门外喊了一声，
3: 报告将军。
2: 进来。
3: 将军，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2: 没有。
3: 苏芳的空投间谍抓到了吗？
2: 抓到了一个。
3: 只抓到了一个？
1: 廖飞惊愕地望着板垣。
2: 哎，是啊，就这一个，还被宪兵队给捷足先登了。
1: 板垣说罢叹了口气。廖飞故意显出不满地对板垣说，
3: 他们的手伸得实在是太长了，伸出了情报对宪兵队有用吗？这是我们的事儿啊。
2: 所以我叫你过来，你现在就到宪兵队去找黑木次要人，他不给就找水野，水野也不给你就别走，参加他们的审讯。
3: 是将军，我一定照您说的做。
1: 关东军宪兵队两个日本军人压着伤痕累累的金天一向水野的办公室走去，黑木慈脸色铁青地跟在后边。廖飞迎面走过去，装作平静地问黑木慈，
3: 黑木少佐，这家伙是谁啊？
1: 黑木慈微笑着回答，
4: 这是昨天晚上搜索队在四号地区抓获的空中飞人。
3: 就抓住一个？
4: 暂时就一个。
3: 有电台吗？
4: 有一部，等审讯结束后可能会另有收获。
1: 廖飞停顿了一下，对黑木慈说，
3: 黑木少佐，板垣将军希望我把这家伙带回情报局去审讯。
1: 黑木慈望着廖飞冷笑了，
4: 高桥少佐，你说我能把他交给你吗？
3: 那我就去找水野将军。
4: 我劝你还是别去，抓到这个人，水野将军兴奋得一夜都没睡，你说他能答应你把他带走去交给板垣将军吗？板垣将军为什么不亲自给水野将军商量？不也是怕碰钉子吗？
1: 廖飞听罢点了点头，
3: 嗯，你说的有道理。
4: 高桥少佐，你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是不是跟我一起去见见水野将军，在一块审审这个家伙？
1: 廖飞望着黑木慈笑了笑，故意问道，
3: 水野将军能同意我在一旁观看吗？
4: 那就看你怎么说了。
1: 黑木慈说着压着金天一向前走去，廖飞跟在他们身后。黑木慈和廖飞压着金天一走进水野的办公室，黑木慈率先向水野报告，
4: 水野将军，高桥少佐受板垣将军的委派一起来审讯这个苏联侦察员。
1: 听到高桥少佐几个字，金天一努力地睁开被打得肿成桃子一般的眼睛看了廖飞一眼，廖飞也用余光瞟了他一眼。水野看着廖飞笑着说，
5: 高桥少佐，早就知道你是板垣将军新添的一员大将，果然不错呀。
1: 廖飞对水野微笑了一下，恭敬地说道，
3: 水野将军，板垣将军的意思是让我向您请求带回这个间谍，可是我想这也是水野将军钓到的大鱼岂有拱手相送的道理，就来旁听一下，回去也好交差。
1: 听廖飞这么一说， 水野得意地笑了起来。
5: 高桥君，你比板垣将军可懂事多了。
1: 廖飞看了黑木子一眼，笑了笑。
5: 高桥少佐，你请坐吧。
1: 水野挥了挥手，廖飞坐了下来。水野看了一眼金天一，小声地对廖飞说，
5: 看样子就知道这个人不难对付。
1: 廖飞笑了笑，小声地回答，
3: 人不可貌相难说，不过落在将军您的手上，铁打的金刚也会开口说话的。
1: 水野听罢，拍拍廖飞的肩膀，又得意地笑了起来。
5: 你很会说话。
1: 水野笑完，转过头来问金天一，
5: 你叫什么名字？
6: 金天一。
1: 廖飞听了心里一惊，
6: 果然是来后街头的金天一。
5: 很好，你配合得很好。
1: 水野满意地看着金天一。黑木慈从桌子后边绕过来，对金天一说，
4: 金天一，我告诉你，你现在落到了关东军宪兵队的手里，坐在你对面椅子上的是我们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他能来亲自审你是你的荣幸。你要明白，你玩了一场游戏，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不幸的是你输了。我们知道你是个谍报员，从现在开始我们之间会有许多的事情要交谈。
6: 不，除了告诉你们名字，我是不会告诉你其他任何东西的。
1: 金天一望着黑木子倔强地回答。黑木子举起一根手指在金天一的面前晃了晃，
4: 别把话说得那么死，你要相信，用不了多久你我之间会达成谅解的。
6: 哼。
1: 金天一转过脸去，不再理睬黑木子。黑木子在金天一的面前走了几步，接着说道，
4: 我得告诉你一句，你幸亏落在宪兵队的手上，也许还能保全性命。我们宪兵队是军规模范，对俘虏很优待。你要是落到情报局的手上，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似军非军，从来就不讲规矩。你在这里不开口说话，就没有个能舒舒服服开口说话的地方了。
1: 廖飞看着金天一说了一句，
3: 水野将军，你看他这个样子有话也说不出来了，我看给他点水喝吧。
1: 水野点了点头，
5: 说得对，黑木少佐，别着急，这位金先生会有明智的选择的，先让他休息休息。高桥少佐，你能给这位金先生倒杯水吗？
3: 是将军。
1: 廖飞倒了一杯水送到金天一的面前，
3: 请喝水。
1: 金天一接过水来，看也不看廖飞。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中泽急急忙忙地送来了一份情报。
7: 将军，舍法来情报，原来苏联方面投下一个人之后得到消息，知道我们掌握了空投情报，并已经在地面控制了四号地区，就火速电令空投行动小组改投六号地区。
2: 什么？他们这么快就知道了？
1: 中泽点了点头。板垣的眉头拧紧了。
2: 这个内奸离我们很近的。
7: 确实是这样。
2: 你认为有可能是谁？
7: 现在我得不出结论，没有，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在控制行动开始的时候遭漏了风声？
2: 你的意思 不是我们这儿的人走漏的消息。

0: 我只是说也有别的可能。
1: 板垣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摇了摇头，
2: 不可能。按时间来算的话，这个消息被传送出去应该与我们通知部队开始行动是同步的，不然的话就不会只空投了一个便改投六号地区。
1: 中泽点了点头，
0: 有道理。
1: 板垣突然转过头来看着中泽，
2: 当时知道我们控制了四号地区还有谁？拿一个名单给我。
0: 好，将军，我马上去办。
1: 在水野的办公室里，水野对金天一大声地说着，
3: 你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是你的人把你给出卖了，他们把你送进了搜索队摆好的圈套里，对此你一定感到愤怒。这件事如果换了我，我也会愤怒的。我得坦率地告诉你，杰普洛夫把你们派到这里来是违反战争规则的。军人穿便衣当间谍，在我们的后方制造恐怖，我想不用我说你也非常清楚，这种违反战争规则的行为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1: 金天一把脑袋一摆，似乎在向对方表示自己彻底绝望的情绪，接着他慢慢地抿了一口廖飞递给他的水，像抿一口酒一样，十分小心，十分珍惜。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听水野的话，也没有必要去听。水野没有生气，继续着他的劝告，
3: 作为一个军人在战场上牺牲值得钦佩，但是像你这样死就为了把你丢进圈套里的那几个十足的笨蛋，值得吗？
1: 此时的金天一却并没有听进去水野的话，他心里在想着另外一件事，
4: 眼前的这个高桥少佐是不是就是我要接头的人？我要不要跟他对上暗号？我必须得告诉他，跟他接头的人就是我，我已经被捕了，再有人跟接头肯定就是假的。可是怎么才能对上暗号？这个地方能对暗号吗？
1: 水野此时绕过办公桌，拉开中间的抽屉，从里边拿出了一张电文纸。
3: 看见这张电报了吗？当你乘坐的运输机刚刚从哈巴罗夫斯克军用机场起飞时，就已经有人发报把你们的空投地点告诉我了。
1: 金天一没有说话，呆呆地望着水野手里的电报。
3: 我的朋友，在这儿我不敢保证向你提供天堂，我只能向你保证一件事，你的生命。虽然满洲国境内的监狱不是疗养所，但也不是打靶场，你会活下去的，会活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到那时你就会清楚究竟是谁为什么出卖了你。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谈点别的。高桥少佐，你来问吧。
4: 是。
1: 廖飞走过去看着金天一，金天一没有抬头，看着金天一浑身是伤的样子，廖飞感到自己的心底在一阵阵的疼。此时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的办公室里，山田乙三正埋头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片刻他的侍从走进屋来，
5: 报告司令官，板垣将军要见您。
6: 哦，
1: 山田头也没抬，
6: 让他进来。
1: 侍从出去一会儿，板垣就走了进来。
2: 觉得那个苏联间谍宪兵队应该移交给我们来审讯。
1: 山田抬起头，
6: 为什么？
2: 因为他带来的和即将要说出来的是情报，而我那里才是情报局。
1: 山田摇了摇头。
6: 他审完了把情报移交给你不也一样吗？
2: 司令官，你知道苏联为什么只空投了一个间谍吗？
6: 为什么？
2: 因为苏联把其他的间谍改投到了六号地区。因为在空投了一个间谍以后，苏联得知了四号地区已被我们控制。在我们控制了四号地区的人中间有他们的间谍。可是我现在不知道他是谁。
1: 山田踱了几步，凝神地望着板垣。
6: 你是想把两件事情一起做了？
2: 也许还有第三件事也一起做了。
6: 你说的还是有些道理。好吧，你可以把那个间谍带回去。
2: 是。
1: 此刻在水野办公室里，廖飞对金天一的审问还在进行中。
5: 同你一起入境的有几个人？
2: 我不记得了。
5: 这么说这次过来的不止你一个人？
1: 金天一默默不语。
5: 不想说了。
1: 廖飞追问了一句。金天一突然说，
2: 有糖吗？
1: 廖飞一愣，但没有回答。金天一又问，
2: 有糖吗？
1: 廖飞突然一拍桌子，大声说道，
5: 什么糖不糖的，不要绕圈子，老实交代你的问题，说谁是你的接头人。
1: 此时水野和黑木慈正站在水野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在这里可以听到隔壁审问的声音。水野打开了一个暗格，朝隔壁张望了一下，想了想，而后转身走了出去。水野走进廖飞审问金天一的房间，对金天一说，
3: 说吧，也许我能帮你，只要你说出来你到这边来准备去帮助谁。
1: 廖飞心里一惊，
2: 糟糕，不能就这个话题审下去，我得迅速改变话题。
5: 将军在问你，你到这边来干什么？你们这次一共空降了多少人？
1: 金天一转头看了廖飞一眼，
2: 不知道。
5: 告诉我其他人到哪里去了。
1: 金天一闭上眼睛，不再理睬廖飞。忽然门外有人说话，水野一惊，回头一看，只见板垣将军带着中泽走进门来。
3: 板垣将军，是你？
2: 是的，是我。水野将军，奉山田司令官的命令，带这个间谍到情报局审问。这是山田司令官的手令。
1: 水野接过山田的手令，匆匆扫了一眼，脸上强挤出了一丝笑。
3: 板垣将军，既然司令官有命令，你可以带走他了。不过板垣将军，我也向您学习，派黑木少佐前往参加审讯。
1: 板垣冷笑了一下，
2: 哼，可以。高桥少佐，我们该走了。
5: 是将军。
1: 板垣说完转身走了。中泽大佐与高桥少佐押解着金天一向屋外走去。板垣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后，廖飞和中泽押着金天一走了进来。板垣向廖飞等人挥挥手说，
2: 你们先出去吧，在门外等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5: 是将军。
1: 廖飞、中泽和黑木慈三个人答应了一声，走了出去。板垣坐在桌子后面，盯着金天一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坐在椅子上的金天一看着板垣，倒是有些不安，他稍稍地扭动了一下屁股。板垣望着他笑了，
2: 呵呵，你的屁股动了一下，看来我赢了。
1: 接着他又不理睬金天一，低头继续看着文件。过了一会儿，才终于抬起头看着金天一说，
2: 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
1: 金天一没有说话，笑了笑。板垣对门外喊了一声，
2: 中泽大佐，你们都进来吧。
1: 廖飞、中泽和黑木慈闻声走了进来。
7: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8: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9: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8: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10: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8: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11: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8: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10: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三十集。
2: 板垣坐在桌子后面盯着金天一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坐在椅子上的金天一看着板垣倒是有些不安，他稍稍地扭动了一下屁股。板垣望着他笑了，
3: 呵呵，你的屁股动了一下，看来我赢了。
2: 接着他又不理睬金天一，低头继续看着文件，过了一会儿才终于抬起头看着金天一说，
3: 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
2: 金天一没有说话，笑了笑。
4: 板垣对门外喊了一声，
3: 中泽大佐，你们都进来吧。
2: 廖飞、中泽和黑木慈闻声走了进来。
4: 板垣一脸笑容地望着中泽，
3: 中泽大佐呀，陪这位金先生去喝喝咖啡，吃吃牛排。高桥少佐和黑木少佐也去吧，今天不审了，我请客。
2: 板垣说着转向金天一，
3: 啊，金先生，我还有事就不陪你去了，请原谅。当然你得先去洗个澡，换一身衣服，现在这模样我们的咖啡厅是不会让你进去的啊。
2: 板垣说完，廖飞、黑木慈和中泽甚至连金天一都有些诧异了。廖飞和金天一等人走后，梅谷带着几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搜查着金天一换下来的衣物。
5: 啊，仔细一点，不要着急，有的是时间。
2: 梅谷看了看表，不放心地吩咐道。一个日本兵从金天一的鞋里搜出了一副鞋垫。
6: 哎，博士，这副鞋垫好像有点特别。
5: 哦，有什么特别？
2: 梅谷撕开鞋垫，凑到灯下，眯起眼睛仔细地看起来。他发现鞋上面有一些字母、方格和小孔，禁不住笑了。
5: 这肯定是他们正在使用的新密码。
2: 梅谷说着，便凑到灯下开始了破译工作。第二天，在刑讯室里，被吊在刑讯室横梁上的金天一此时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中泽向两个彪形大汉挥了挥手，
7: 把他放下来。
2: 大汉上前松开吊起的绳子，金天一被摔在了地上。黑木斯站在金天一的身边，怒容满面地俯视着他。中泽揪起金天一的头发吼道，
7: 蠢货，你是个呆头呆脑的蠢货，明明知道自己的密码警句，为什么不说？还是我告诉你吧，你的密码警句是狩猎的季节到了，快收拾好猎具到大森林里去吧，我们的专家已经把你们的密码警句破译出来了。
2: 今天一听到中泽居然说出了密码警句，一种无可奈何的恐惧感把他推向了绝望的深渊。中泽继续恶狠狠地瞪着他，
7: 这次空投入境，你还打算使用这个警句吗？
8: 是的，仍然使用。
2: 中泽笑了，他感到很满意。他又掏出搜出的那副鞋垫问金天一，
7: 你到新井准备使用你们情报局的新系统是吗？
2: 金天一看了看中泽，没有说话。
4: 中泽冷笑了一声，
7: 不说，实话告诉你，我知道的有关你们的事情比你还多。你打算现在把新密码给我呢，还是要等我这两个人把你浑身的骨头都打碎以后再给我呢？
4: 金天一没有回答，脸上却现出了痛苦的神情。中泽没有说话，向两个大汉猛地一挥手，两个打手又猛地抓起金天一的胳膊扭向背后，金天一立刻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动弹不得。中泽冷笑着说道，
7: 金天一，你想再被吊起来吗？
8: 我说
4: 金天一终于忍不住了，嘟囔起来。中泽做了个手势，两个打手立刻松开了金天一，金天一又瘫倒在了地上。中泽恶狠狠地盯着金天一
8: 说，
4: 金天一抖了一下回答道，
8: 这副鞋底儿就是对照表，起草电讯稿时始终用方格里的七个字母，把第一个电讯方格摆在对照表的第一个字母方格的下边，从左上角的第一个方格开始。
7: 那么对方怎么翻译呢？
8: 他们有一副同样的鞋垫，只需偷着读就行了。
4: 中泽听了不禁欣喜若狂，
7: 你们空投过来的主要人物是什么？
4: 金天一没有回答，
8: 说，收集东林方面的情报。
7: 接着说，
8: 没有了。
7: 苏军是不是想从东林方向进攻？
8: 我不知道。我们就是收集东林方面的情报。
7: 再说，
8: 真的没了。
7: 你预定的发报时间是什么时候？
8: 今天午夜两点。
4: 中泽不再问了，他笑了，显出了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
7: 很好，你现在可以休息了，祝你做个好梦。
4: 中泽说完向外走去。他们刚刚出门就遇上了正在向里走的廖飞。廖飞看着被打得奄奄一息的金天一问，
6: 怎么样，招了吗？
9: 高桥君，你来迟了，你没有看到我们是怎么审他的。
4: 黑木慈的笑声里现出了得意。廖飞感到有些发愣，他努力地镇定着自己问道，
6: 哦，他说了什么？
4: 黑木慈指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金天一笑了笑，
9: 你问他，哈哈哈哈，他全招了。
4: 黑木慈说完便跟在中泽的身后得意洋洋地离开了。此时在刑讯室里只剩下了廖飞一个人。廖飞望着昏迷在地上的金天一，眉头紧锁，长长地吐了口气。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水野的办公室里，黑木慈笔直地站在水野面前。
10: 报告将军，这次空降的消息被泄露，我有一个想法。
11: 什么看法？
10: 我敢肯定，我们中间出了叛徒。
4: 水野愣了一下，望着黑木慈。
11: 你这么肯定？
3: 我敢肯定。
11: 说说你的看法。
10: 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有六个人，但知道后出去的只有三个人。
11: 好，说下去。
10: 这三个人是中泽君、池田君和高桥君。
4: 水野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绕着圈子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突然他站住了脚。
11: 那么你怀疑是谁呀？
4: 黑木斯犹豫着想说什么又没有说。水野盯着他问，
11: 你直说。
10: 这三个人从表面看来，池田最可疑，他刚刚从苏联被交换回来，身后就有复杂的因素。
11: 那作为宪兵队的你，难道没有就这件事情问过他们吗？
4: 水野说完盯着黑木斯。黑木斯顿了顿回答道，
10: 我问过了，池田君说他去了索菲亚大教堂。
11: 我知道了，是那个阴阳怪气的神父。你继续说。
10: 但是我总觉得一个人是不会做出那么容易被人怀疑的事情的，他刚刚从苏联回来，不会一下子就为苏联人办事，这样做目标也太大了。
4: 水野想了想，
11: 有道理，继续说。
10: 而在另外两个人中，我认为中泽君没有可能，而高桥君说是出外和惠子约会，他也是刚刚从苏联回来，加上他离奇的身世，这都是个谜，而且我在直觉上不信任他。
11: 哦，
10: 但是他身份特殊，有板垣一夫护着他。
4: 水野看了看黑木茨，坐回到办公桌后面。
11: 你的分析有道理，你继续监视高桥浩，如果有什么事情宪兵队帮你担着，记着我们都是对大日本帝国负责。
3: 是。
4: 水野站起来拍拍黑木斯的肩膀说，
11: 好好干年轻人，人就是要在年轻的时候建功立业。
4: 黑木斯感激地望着水野，
3: 谢谢将军的鼓励。
11: 好了，你去干活吧。
3: 是。
4: 黑木斯一个立正后转身离开了。黑夜里，关东军情报局的大楼仍然有几个办公室里亮着微弱的灯光。廖飞从门口走出来，看了看四周，然后竖起衣领，低头向前疾步走去。不一会儿，黑木斯也从门口走出来，朝着廖飞走去的方向走去。老式的有轨电车在街道上慢慢地开着，车厢里只有很少的几个乘客。一个脸上抱着纱巾的老妇人坐在电车的后排，此时正在打着瞌睡。廖飞走上车来，看了看，看到了坐在车后面的化妆成老妇人的卓越。廖飞刚想走过来，卓越立刻用眼神制止了他。廖飞回过头去，只见黑木子也上了车。廖飞假装没有看到黑木子，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朝着窗外望去。这时黑木子也假装没有看到廖飞，找了一个前面的位置坐下来，脸也朝着窗外。电车慢慢地向前走着，不一会儿便到了一个车站。廖飞站起身来下了车，不远处黑木子见了也下了车。临下车前，他扫了一眼车厢里的人，却没有认出卓越。电车继续往前开去，卓越站起身来，走到廖飞刚刚坐过的位置，那座位上空空如也。 卓越愣了一下，打算离开。当他走到电车门口时，突然想到了什么，又倒了回来，坐到廖飞坐过的位置。他弯下身子四下查看，终于从地下捡起了一张很小的纸条。他打开纸条看了一眼，眼里不觉地露出了忧虑的神情。秘密联络典礼，卓越急匆匆地走进来，一把扯下脸上的纱巾。向维城急忙迎了过去。
12: 怎么样，接上头没有？
4: 卓越摇了摇头，
13: 唉，说不上话，那个黑木瓷紧跟着。
12: 哦，
4: 向维城答应了一声，脸上露出了失望。卓越将手里的纸条交给了向维城。
13: 哦，这是廖飞留下的纸条。
12: 写了什么？
13: 哦，写的是病人肚子不好，已清肠。

0: 和他联系不上，这怎么办呢？
1: 我去。
2: 卓越说着就要走，向围城一把拉住了他。
3: 你去？你怎么去？你这么去，连关东军情报局的大门都进不了。
1: 到那里再想办法。
3: 那样也许能演绎一段国际特工的爱情佳话，却不可能创立国际特工的战斗功绩。你呀，好好坐下。
2: 卓越只好坐下来。此时在关东军情报局美谷的工作室里，美谷正在摆弄着一架黑色的机器，机器的样子很像是一部打字机。
4: 将军，这是日本外交部九七型密码机，是同类产品中最先进、最复杂而且难以破译的机器。
2: 美谷博士说着，非常熟练地把机器上复杂的部件调好，指着密码机旁的一叠打印纸，得意地对板垣一夫说：
4: 哦，将军，这东西简直是太神奇了，我们借助于他的帮助，已经为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设下了致命的圈套。瞧，我们现在正在勒紧绳索。
2: 板垣一夫一边翻看着那叠打印纸，一边兴奋地击了一下掌。
5: 很好，我喜欢这种游戏。
2: 美谷进一步解释道：
4: 哦，这打材料只是我和您所设计的圈套中所取得的一部分收获。这种圈套实际上是一种致命的竞赛，也可以称之为无线电游戏。
2: 板垣一夫笑了，得意地对美谷教授说：
5: 博士，你还记得北海道的山里人是怎么追捕狼的吗？
4: 哦，记得，他们在狼窝附近的树桩上捆一只小鹿，然后躲起来，等着狼来捕食诱饵。
5: 不错，那些被抓或者被杀的中共谍报员使用的电台，就是咱们捆在树桩子上的小鹿。我们就利用这些玩意儿，把支那人和苏联人从森林里引诱出来。亲爱的博士，眼看着这狼就要出窝了。
4: 哦，将军，我应该祝贺您的。
2: 板垣的脸色却突然沉了下来。
5: 可是，现在还不到举杯庆贺的时候。尽管这狼要出窝了，可我们身边还有一只虎，我还没发现呢。博士，用你的这套东西能帮我找出这只虎吗？
2: 美谷想了想回答道：
4: 间接的也许有可能，将军，我倒很愿意试一试。
5: 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4: 很好。
2: 关东军情报局窃听站的院子里，板垣和美谷拿着那个宝贝走进了院子。院子里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卡车，每辆车的顶上都安着圆盘状的线圈。美谷指着车上的装置对板垣说：
4: 将军，你看到没有，这些效率高得惊人的无线电探测车是中共东北地下特别组秘密无线电报务员的死对头。
2: 板垣看着美谷笑着摇了摇头。
5: 亲爱的博士，机器是需要人来操作的，应该说中共东北地下党电报员的死对头就是你。
2: 美谷得意地笑：
4: 谢谢将军的夸奖。
2: 板垣望着探测车皱了皱眉头：
5: 博士，你不应该让他们闲着呀。
4: 哦，是的。
2: 美谷点点头，朝那些探测车一挥

0: 正确拨打119电话。
1: 我来打119。
2: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3: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29集。上午9点，布里斯和伊瓦·露西亚登上了飞机，航班是德意志航空公司的空客 A380 超级大型远程客机，它有4个发动机，能载客500多人。飞机起飞了，在布里斯旁边的座位上是一位中年人，两个人越说越近，很快就用你我来相称了。这位沃先生真不愧是学者，他知道很多中国历史和北方民族的事情，说着说着，沃先生就哼起了一首歌来。他的嗓音浑厚，那歌声虽然压得很低，但是非常好听。原来，这是一个文化交流代表团，沃先生是团长。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倒给这枯燥的旅途增加了欢乐的气氛。只听沃先生说，
2: 红雁蒙雨也叫红鸽，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呢。
1: 话音还没有落，喧嚣声又起来了。
3: 那快讲讲吧，我们爱听啊。
4: 沃团长满腹经纶，快讲吧，我们想听了。
1: 沃先生扭头看了看布里斯说，
2: 好吧，我给大家背诵这首红格鲁的诗。
1: 说着，沃先生就开始酝酿情绪，深情地背诵起了这首红格鲁的诗。
2: 鸿雁不管走到哪里，总是牵挂自己的家乡。我们世代生活在草原上，那里神鹿蹦跳飞跑，绿草如茵，鲜花开放，雄鹰在蓝天上翱翔，史诗伴着马头琴吟诵很广，草原上的歌声最为悠扬，鸿雁的乐曲催人泪下，红格鲁的故事在阴山下传唱。草原的爱情多么纯洁，让人深深的伤感和凄凉。深秋的劲风把大地抚黄，清晨草间挂满晶莹的露霜，年轻牧人骑着白马去迎接朝阳，在雾气中放声歌唱。七彩的朝霞对着大地微笑，挥动马鞭放牧着牛羊，南飞的大雁栖息在草原的湖旁，偷偷地溜来了一群野狼

0: 狡猾的狼群分成两队，他们袭击大雁，为了引起恐慌。毫无准备的雁群四散奔逃，狼群跑进来追逐和冲撞。牧人正在护卫着羊群，野狼咬住了年轻母雁的翅膀，拖着它那流血的身体，马上就要撕碎在草原上。牧人挥舞着长长的套马杆，飞奔过来，奋力赶走了豺狼。那些强盗趁机跑进了羊群，拖走了牧人十几只肥羊。红雁已经被损伤了翅膀，鲜血顺着羽毛滴答在草地上。雁群围着它低声的鸣叫，乞求的泪水注视着牧人在流淌。骑手小心地抱起大雁，飞速地回到自己的毡房。雁群在牧人房顶上盘旋，咯咯地叫着，告诉大雁姑娘，这里没有食物，雁群必须离开，我们的队伍等候在前方。年轻人精心地为大雁包扎，用鲜奶和炒米细心地喂养。夜里寒冷，他搂着大雁相拥而卧，清晨把大雁羽毛梳理得光亮，小心翼翼地为它敷药呵护。他用自己的体温让它恢复强壮。十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大雁渐渐恢复了它的健康。一天，牧人骑马归来，房间里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把毡包整理得井井有序，蒙古包里飘来奶茶的甜香，铜锅里蒸着牧民的羊肉包子，酸甜纯白的嚼客摆在了方桌上。牧人为她的到来而震惊，说出话来是那样慌张。美丽的仙女，你来自何方？为什么会现身于我的毡房？美丽的女郎微笑着对她讲，我是雁群里的公主红格鲁，那天我被野狼伤到了翅膀，感谢你救出了可怜的大雁，又经过你精心呵护疗伤，现在我的身体已经痊愈，雁群等待着我在不远的前方。红格鲁是大雁，而你是人类，我只能回到雁群的身旁。我留恋这里的草原和湖泊，你的眼神温暖着我的心房，我已经深恋这里的一切，更爱年轻牧人的膨胀。这里留下了红格鲁的思念，我把心留在达尔的草原上。因为红格鲁是大雁，就必须跟着自己的族群翱翔。年轻的牧人十分悲伤，泪水止不住地向下流淌。我爱美丽的大雁公主，你就像东方升起的朝阳。牧人抱着她痛苦的倾诉，是你带给我新的希望，请不要离开我，不要让牧人独自彷徨。红格鲁，美丽的姑娘，我悲痛欲绝，鲜血在心中流淌。姑娘看着年轻人跪在面前的地上，她紧紧抱着牧人宽阔的肩膀，要想使我永远留在你的身边，就要为我做一件人类的服装，用金丝银线去编织布面吧，织成白云蓝天的模样，上面镶满圣山的宝石，我就可以抵御炎热的太阳，从此不再惧怕草原的恶狼。等到春天返回北方的草原，我就可以换掉自己的羽毛，变得和你一样，让我们幸福的笑声永远在草原上飘荡。说完，他恢复了大雁的模样，依依不舍地盘旋在天上，舞动着健壮的翅膀，追寻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方向。 抬头目送着远去的大雁，牧人宣示着自己的志向，为了美丽的红格鲁公主，也为了我的爱和理想，我一定要实现她的愿望，为红格鲁留在人类世界编织一件最为美丽的服装。年轻人在草原上到处寻找，他来到圣山上，终于采集到高贵的白云石，还有那美丽的蛇态玉矿。牧人卖掉了自己所有的牛羊，用买来的金丝和银线做成了彩虹般美丽的服装，衣服绣出了金色的大雁，还有那犹如雄鹰般的翅膀。时间从春暖到秋凉，牧人用3年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捧着制作好的美丽衣裳，站在高高的圣山上张望，可是期待中的大雁公主却再也没有回到达尔草场。牧人在期待中彷徨，我的爱人，什么时候你能回来？我心中有着无尽的思念和渴望。直到一个年轻的大雁带来了不幸的噩耗，公主在追赶族群的路上又恋恋不舍地张望，她几次飞到牧人的棚帐，只为在门缝看看爱人的面庞。就这样反反复复的飞行，却等来了寒风肆虐和张狂。疲倦的红格鲁公主坠入几百里外闹尔的水中央，她使劲的挣扎和抵抗，那鲜红的血使湖水改变了模样。雁群又回来反复的寻找，终于来到了查干闹尔的湖旁。大家看到了红格鲁的尸体，他周围的湖水和血色一样，悲痛欲绝的大雁们就在这里把公主埋葬。头领决定不再飞过这片草原，这里成为雁群哀鸣的地方。牧人并不知道大雁的不幸，只是带着心中的希望，他站在雄伟的圣山山顶，手捧着美丽的七彩服装。年轻人一动不动，面向南方，微笑着迎接爱人到来的曙光，带着渴望和真挚的情感，化作了石人，屹立在圣山的顶上。从此，这里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会用七色的彩虹普照天光。
1: 莫先生的长诗念完了，但是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喧嚣，人们都沉浸在那爱的悲伤里。布里斯的眼睛湿润着，想起了芭比娃娃一样的公主，心里难受的就像是刀绞一样。忽然布里斯明白了，
2: 这不就是那件衣服的传说故事吗？
1: 布里斯觉得自己好像流泪了，于是他对沃先生说，
2: 您的诗太感人了，真的让人忍不住。
0: 正在这时候，卢西亚过来对布里斯小声地说道，
3: 博士，我看到艾琳娜了。
1: 就这一句话顿时把布里斯从悲伤的沉浸里拉了出来，他紧张地问，
2: 艾琳娜在哪里？
3: 头等舱，刚才我上到一层去看，正好有个女人从卫生间出来，我看到的女人就是艾琳娜，绝对没有错。

0: 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电池，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

0: 新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露西亚的话，布里斯有些迟疑了。
2: 他在昨天就到了巴黎机场，这时早应该飞走了呀。
0: 布里斯赶忙背过身去，使用自己的权杖进入了德意志航空的网络，打开了本次航班乘机旅客名单，没有发现一个叫做艾丽娜的人。布里斯此刻才意识到，
2: 他大概使用了别人的名字，这个叫艾丽娜的女人有多少个名字还不知道呢。
0: 于是布里斯就按照艾丽娜的年龄特点，在头等舱里选了一位女士的名字。他沿着梯子上到第一层，在头等舱找到了漂亮的德国空姐，然后转过身来面对着那些旅客，讲着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
2: 小姐，我想要一张《费加罗报》，那上面有今天彩票的消息。
0: 话是说着，可是布里斯的眼睛却在座位上一行行地扫着。他心里说，
2: 奇怪，怎么没有呢？
0: 紧接着布里斯就问那位个子高高的漂亮空姐，
2: 小姐，这里有一位叫玛莎的女士吗？空姐微笑着把布里斯领到了一位年轻人的旁边，说，
0: 哦，打扰了小姐，这位年轻人想找您。那年轻女子一抬头，布里斯就知道对方不是自己要找的人，连忙说道，
2: 哦，对不起了小姐，我看错人了，不好意思。
0: 说着布里斯就悻悻地转身往回走。忽然他意识到，
2: 不对，艾丽娜一定做了伪装，她不会在头等舱，而是在人多的经济舱。对，没错，肯定在经济舱，我要是能找到他就立即报告巴黎。
0: 布里斯从上面那层头等舱回到了经济舱，迎面过来一位40多岁、笑眯眯、戴着眼镜、穿着空乘制服的德国大姐，她微笑着向布里斯点了点头，布里斯也对着她点了一下头就过去了。就在擦身而过之时，忽然布里斯闻到了一种熟悉的香水味，他琢磨着，
2: 这个味道好熟悉呀。哦，对了，这是艾丽娜使用过的那种极贵的法国香水。
0: 想到这儿，布里斯又觉得非常奇怪，
2: 这种香水价格昂贵，全世界也就千人使用，那些贵妇们都望而却步，怎么一个德国空中服务员竟然也能用得起了。
0: 布里斯边琢磨边转过身来，可是那位德国大姐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2: 不好，难道她就是，对，没错，就是她。
0: 布里斯快步向后走去，左右搜索着，当掀开门帘，就在飞机尾端的工作间里，一个女人正在揭开自己脸上的面膜。就在她抬起头来发愣的那一刹那，布里斯看到了正在卸妆的女人，就是那个蓝军魔头艾丽娜。一看到艾丽娜，布里斯立刻背着手掏出了自己的电子权杖，摸索着点开了微波脉冲的信号钮，利用飞机上的监视摄像把图像和音频都发了出去。布里斯采用的信号是广谱的，所以电脑骑士和法国刑警都能收得到。
2: 当艾丽娜看到布里斯时，她的神色慌了一下，可马上就镇定了下来，她笑着说，
3: 哎呀，皮特，真好啊，我们又见面了。
2: 是啊，真没想到能在飞机上见面。那件蒙古族公主服呢？怎么不交回去自己的跑呢？到底是老牌特工呢？听了布里斯冷冷的质问， 艾丽娜根本不回答，她还是甜蜜蜜地笑着，撅起嘴来，像是要亲吻那样，慢慢地向布里斯靠近。
3: 你知道飞机上就是要找我，难道是想我了？一见到艾丽娜，布里斯的心里已经全是仇恨。
2: 这个凶残的女人，已经这个时候了，还装出女神的样子来，想要迷惑我。哼，我一定要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
3: 此时的布里斯能够感觉到，艾丽娜是在拖延时间，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布里斯一下子想到，
2: 不对，是不是艾丽娜还有同伴？如果真是那样，那可不好办了。
3: 布里斯正想着呢，他的脑袋就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到布里斯再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排座椅上，伊娃和露西亚正眼泪汪汪地看着他。
2: 布里斯脑袋晕晕沉沉的，听着好像伊娃的声音在嗡嗡地响。
4: Peter, Peter, 你终于醒过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2: 露西亚看了伊娃一眼说，
4: 小姐，别说丧气话，我们的博士会永生的。
3: 躺在座椅上的布里斯心里想，
2: 你们两个也太会说话了，这不都是说我死了吗？
3: 慢慢的，布里斯坐了起来，发现是在飞机的最后一排，这里全是空的，把四个人座位的扶手抬起来，也就是一张床了。布里斯问道，
2: 艾丽娜呢？
5: 伊娃说，
4: 应该是躲起来了，我们正在等你醒来做指示，要不要在飞机降落的时候请求中国的国际刑警来帮助拘捕他？
3: 布里斯心里分析着，
2: 艾丽娜有美国情报机构蓝军的身份，在公开场合下我们对她是无法进行拘捕的，再说她掌握的那些秘密我们需要知道。
3: 想到这儿，布里斯低着声音说，
2: 他一定是要去那里的，我们先不要动他。露西亚说，
4: 我们等你时间长了，总觉得不放心，就挨着座位找你，正好飞机上一位年龄大的空姐也失踪了，空姐们也在找人，最后大家在储存柜里发现了你们两个人，好在都还活着。好几个空姐把他们自己的人抬到休息室里去了，我俩看着你还在喘气，就抬到这里来了，后来你就慢慢地醒过来了，要不早就抢着给你做人工呼吸了，还能借机会吻一下我们的男神。布里斯嘴歪着，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2: 哎呀，你们也不看一看我都被打成什么样子了，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
3: 布里斯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沃先生奇怪地看着他问，
6: 小伙子怎么了？是不是晕机呢？
3: 布里斯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就挨着沃先生坐了下来。沃教授关心地说，
6: 下了飞机啊，你们就跟着我，然后我给你们找一辆汽车，陪着你和朋友到草原去看一看。
2: 当飞机降落时，布里斯三人就跟随沃教授的代表团转机。
4: 哎，我们不在跟踪艾丽娜吗？
3: 两个女助手齐声问道。布里斯告诉他俩，
2: 大家都往那里跑，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有重要的东西在那儿，当然是谁先得到就是赢家，明白了吗？
3: 看着两个发呆的法国美女，布里斯一挥手说，
2: 喂，你们就一切听从指挥吧。
3: 布里斯三人住到香格里拉酒店，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前面是一片很大的

色植物园。当晚因为实在太累了，布里斯向公主报了平安，让露西亚给阿尔弗雷德长官通报一下位置，就连澡都没洗，一头栽倒在床上。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30集。布里斯三人住到香格里拉酒店，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前面是一片很大的绿色植物园。当晚因为实在太累了，布里斯向公主报了平安，让露西亚给阿尔弗雷德长官通报了一下位置，就连澡都没洗，一头栽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的9点钟。布里斯躺在床上发着懒，感觉到自己的后脑勺还有些疼。
1: 哎，那个家伙用什么东西砸的我，到现在头还晕晕的。哎，不过也算是万幸了，没被他打死。这时布里斯看到电视机一闪一闪的，那是公主远程地打开了宾馆的电视，昨天的情况她看得很清楚。公主关切地问，
2: 王子，你的头还疼吗？
1: 布里斯左右晃晃脑袋表示没什么了，可就这一下，他立刻感觉天旋地转，胃里难受的还想吐。公主看到他的样子，眼泪流下来了。
2: 你一定要休息好，再去完成任务。
1: 布里斯答应着，结束了和公主的对话，然后立即展开了调查。
0: 布里斯先查了一下昨天航班乘客的情况，一共有6位外国人。那些人是乘坐国航的航班。
1: 难道他们改变了行程？
0: 原来昨天的航班就有3张票被布里斯三人先预定了。那这样看来，艾丽娜那些人乘坐当晚最后的航班。此时公主为布里斯打开了叠加电脑，她输入了关键字，有几张图片在电视机里出现。有一张是卫星照片，就像一双大眼睛展现在布里斯的面前。在布里斯的权杖上面出现了一个立体人影，那是3维立体图像。
1: 看到这里，布里斯知道叠加电脑能把历史上的资料还原成3维立体图像，就像真人站在眼前。只听公主的声音传了过来，
2: 1万年前的飞船降落在那里也是有目的的，因为那里有外星人需要的能源晶石。王子，你一定要把我们急需的那几种未知能源取回来。
0: 布里斯明白，围绕着地球旋转的各国间谍卫星有几百个，他们都发现了这里出现了新的光谱，所以大家才蜂拥而入。
1: 为什么上百年了，却没有人注意这个问题呢？难道是一种新产生的能源？
0: 布里斯想起在公主隐形工厂里看到的一幕，他好像有些明白了。
1: 哦，是2种不相干的矿石在一起时，被太阳照射产生了另一种光谱。那，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件衣服。设计师把几种石头装饰在一起，经过一点时间的叠加，在光线的穿透下形成了新的光谱，而终于被发现的。
0: 这个时候，布里斯才真正明白艾琳娜主动要求去拿蒙古公主服，又绑架了设计师，接着来到这里的目的。
1: 一定是这样。对了，当然是美国 CIA 和蓝军的计划，以求获取新的超能资源的真相。
0: 沃先生很守信用，他找了一辆朋友的面包车，很早就等候在酒店的楼下，要陪布里斯他们去看草原。沃先生在电话里说着他的安排。
1: 我们要看看草原上的牛羊，再去草原上人家的蒙古包里做客，然后去看草原岩画，最后到镇里，在那边可以远远地看到主矿区的生产。
0: 布里斯到了车边上，看到那2个法国姑娘早就穿得花枝招展，在车上扭捏作态了。 布里斯连忙给沃先生介绍。
1: 沃教授，这位是露西亚，那位叫伊娃，是我的两个秘书，一起出来旅游的。
0: 沃先生惊奇地上下左右看了两位姑娘几遍。
1: 哈哈，布里斯先生，您真的是运气太好了，能捧着这样美丽的两朵鲜花来为我们的草原增加光彩。
0: 布里斯得意洋洋地坐在两个姑娘的中间，没想到他俩还不给面子，故意绷着脸使劲地向两边歪着。沃先生看着后视镜里的布里斯，捂着嘴直笑。汽车沿着公路奔向200公里之外的草原去了。出了城市，经过几座大山，就进入了丘陵漫坡的地形。那密布于草原上的风力发电塔成了周围的风景。沃教授热情地解释着，
1: 这里的风力资源充沛，非常适合风电的发展和太阳能啊，别小看那三个叶片的风力发电机啊，那叫做不紧不慢，一天10000元呐。
0: 布里斯在脑海中整理着自己的思路。
1: 按照法国国际刑警中心局的任务，我应该做的是把他逮捕，回去交给局里。可是按照公主的要求，是找到那两种特殊的能源石，还有外星人留下的什么计算公式。看来，艾琳娜也是在寻找和我一样的那几样东西。那就先完成这一项，再想办法把那个女魔头抓住。
0: 布里斯正想着呢，沃先生扭过头来说，
1: 我们这里是草原的西部地区，是典型的内陆地区，降雨量少，主要降雨就是7、8月份。
0: 沃先生坐在司机的旁边看着外面的景色，布里斯认真地听着。
1: 内蒙古的草原由东向西分为四种，呼伦贝尔是草甸草原，锡林郭勒是典型草原，我们这一带是高寒干旱草原，而鄂尔多斯和阿拉善是荒漠草原。总之啊，越往东雨水越丰沛，植被越好。
0: 汽车行驶了将近一个小时，进入了草原。这里是漫坡丘陵地形，虽然草长得不高，可一群群绵羊在慢慢的移动，天蓝的就像是洗过了一样，那飘着的几朵白云也像刚刚弹过的棉花，洁白而蓬松，让人感觉心里非常舒服。看来沃先生提前做了安排，他们刚下车就来了一对骑马的牧民。他们下了马，就拿出蓝色的哈达，端起手中的银碗，向客人们敬酒。布里斯一看，身边的露西亚和伊娃都接过了酒碗，于是他小声说：
3: 少喝点，这可是高度白酒，是中国的伏特加。
0: 没想到，这两个法国美女一仰脖，那一银碗的白酒就喝到了肚子里。布里斯再三磨蹭，终于用嘴唇沾了一下银碗，就对付过去了。热情好客的牧民把他们领到一个大蒙古包里，那里面摆了3张圆桌，已经有一些早到的各国旅游者坐满了一张桌子，他们围着坐到另外一张桌子上，大家这才注意到桌子上面已经摆满了当地牧民的食物。
1: 这是奶豆腐、牛肉干、炒米，还皮子，中间的就是奶茶。
0: 照例是沃先生为他们讲解，伊娃不停地问这问那，他一会儿讲英语，一会儿讲法语，弄得知识渊博的沃先生也总是卡在那里。主人端来了烤羊背，还有什么血肠、肉肠、羊肚、羊肝，紧接着又端上来了手把羊肉。布里斯看着满桌子的美食，感慨着：
1: 蒙古民族豪爽、慷慨大方， 真的是名不虚传呐、啊。
0: 这时候，鲁西亚在桌子底下用腿碰布里斯，那腿还微微地抖动着。布里斯以为他又在玩什么花样，反正就是不理他。那姑娘也真下得去手，在布里斯的大腿上使劲拧了一下，疼得布里斯差一点就跳了起来。布里斯瞪着他，本来想骂一句，可是话到嘴边一下子又停在了嘴里面。露西亚用激动的眼神示意布里斯看另外一张桌子，布里斯一抬头，
3: 啊，艾丽娜，她怎么会在这儿呢？
0: 那个美丽的女魔头艾丽娜没有化妆。布里斯看了一下她的代表团，大概有10个人，3个西装革履的美国男人，还有6个年轻的蒙古族，2位学者模样的中国人正在笑容可掬地向艾丽娜介绍着什么。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3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4: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3种色彩神秘的晶体陨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4: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莫先生看着布里斯注意另一桌的人，就对他们说，
1: 哦，这些是美国地质学会的专家，来中国就高原的地壳变化进行学术交流的。
0: 看来艾丽娜来到这儿是预先安排好的，布里斯心想。
1: 真是强大的蓝军啊，一到中国，艾丽娜都变成地质学专家了。
0: 艾丽娜可能早就发现布里斯了，她的眼睛故意不看这一桌人。布里斯狠狠地盯了他几眼，心里说，
1: 这是个心如蛇蝎的女人，她的心里一定不会想什么好事。
0: 吃完饭，莫教授带着大家去看岩画，布里斯好像随便地问了一句，
1: 啊，那个美国代表团他们是？哦，那些年轻人是学地质的大学生，听那位地矿学的教授讲，他们要直接去主矿看一看就回去了。
0: 听沃先生这么说，布里斯心想，
1: 艾丽娜可没那么简单，她来这是有目的的，那些青年人大概是她雇佣的打手吧。
0: 广阔的大草原上，岩画分布得特别广泛，在周边的一些地方和南边的山脉都曾经发现大量的草原岩画分布。沃教授说，
1: 据不完全统计，全旗共有岩画1910处，3400多幅，这些岩画的年代大约至今5000年至15000年。
0: 布里斯他们来到了一个低山丘陵的顶部，在避风向阳的悬崖岩石的光滑岩面上看到了岩画，它们的面积大小一般不超过3平米，小的只有2英尺不到。这一时期的岩画主要记录描写人类的劳动对象，也就是说人类主要食物来源野生动物。很明显，大角鹿就是当时人类的主要狩猎对象。布里斯对沃教授试探着说，
1: 我记得墨西哥的岩画有许多奇怪的符号和计算公式，那里的印第安人也和蒙古民族有血缘关系，我们这儿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0: 沃教授想了想说道，
5: 岩画在附近有几处，听说在后沟里还有一些，因为被水冲刷的原因，很多都不清楚了。
0: 布里斯向沃教授提议，
1: 沃教授，咱们能不能到后沟里看看那些不被人们关心的岩画？
5: 好啊，我们看完这几幅就行动。这个岩画很有价值，可以清晰地看到用弓箭射杀猎物的场面。旁边这个呢，是有人在用弓箭朝天射飞禽的画面。
0: 沃教授对眼前三位法国来的客人说，
5: 从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进步与历史变迁的痕迹，草原岩画就是这样从简单幼稚具体到复杂抽象，是美学艺术进步的历程。
0: 后沟距离小镇不远，在它的北面，那里的丘陵山有好多。他们来到山沟里，这儿也是沟壑连绵，随处可见那些散碎的黑红色的铁矿石。两位美女默不作声地跟在布里斯的身后，他们大概对艾丽娜的仇恨还没有释放完。布里斯故意地问沃教授，
1: 沃教授，在这里历史上记载过陨石坠落吗？
5: 哦，这个吗？没有。
1: 那传说呢？
5: 传说没有什么记载。
1: 这里矿产的形

0: 阴凉的地方走。虽然伊娃和露西亚都是警官，但是在异国他乡，加上那个凶神一样的艾琳娜还在不远的地方，他们还是有些紧张。两个人几乎紧紧地挨着布里斯，还拽着布里斯的两只胳膊，弄得沃教授都不好意思向这边看了。
1: 伊娃眼尖，他看到了一块一米见方红黑的石头上有很多刻画的痕迹，就对布里斯说：
0: 博士，快看那边。这句话一下让沃教授惊讶不已，他惊奇地看着布里斯。
1: 博士，哈哈，你这个年轻人还真是个专家呀，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啊，沃教授，他们总是拿我开玩笑的，你看。
0: 布里斯笑了笑，蹲下来打量着这块大石头，仔细地看那上面的笔画，和甲骨文极为相像。
1: 哦，这可不是岩画，只是字太小了，看不清楚啊。
0: 沃教授回到汽车上，把自己的手提包拿了出来，他说：
1: 年轻人，我这里有笔和纸，这些沟壑是后来渐渐形成的，这块石头显然是从上面掉下来的，这里的岩画经过鉴定，有的已经是10000年左右的。
0: 布里斯看到沟岩上有被风化的砂岩，那一层层的样子就像孩子用泥摞起来似的，造型各异，可以任意由人去想象。布里斯蹲在地下，仔细地分析着眼前密码一样排列的笔画。
1: 主要的字体结构是一样的，10000年左右，甲骨文是8000到5000年前。难道甲骨文也是由外星人带到地球上来的？
0: 突然冒出来的这个想法一下子激起了布里斯的情绪，他伸手就向沃教授要纸和笔。
1: 沃教授，快给我纸和笔。
0: 拿着纸笔，布里斯一下就在这土沟里坐了下来，他认真地分析那上面的意思。两个美女助手也不管沃教授看惯还是看不惯，搂着布里斯的脖子。布里斯使劲晃着肩膀说：
1: 喂，真受不了你们，能不能别闹了啊？我们是在工作。
0: 石头上刻的那些笔画显然是述说一件事情，因为布里斯已经知道10000年前在这里曾经坠毁过一艘巨大的飞船，燃起的森林大火整整烧了几年，把方圆几千里的植物都烧光了，所以他沿着这个思路去揭开笔画的意思。
1: 好家伙，这些笔画就是甲骨文，用他们表达的意思原来是这样的。
0: 布里斯好像是明白了什么，沿着土沟继续寻找，又找到了第二块大石头，它们上面刻画的内容并不能连贯起来。布里斯交代给两个女助手：
1: 把石头上面的笔画全拍下来。
0: 然后布里斯按照自己所掌握的甲骨文知识，拼接着翻译那些10000年前外星人的文字，同时把公主给他的权杖启动了，那权杖会自动把这一切传回叠加中心，那样公主就会掌握此时的情况了。沃教授在一旁一声不吭地看着布里斯，他心里开始怀疑了。
1: 这几个人绝不是什么旅游者，看那个年轻人的样子，他懂得太多了，很可能是些外国的古迹盗窃者。
0: 沃教授为了稳住布里斯他们，还像原来一样的热情，可是他悄悄地把那位开车的朋友打发到镇子里，到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六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周六哈，还是提示到各位所有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那么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的内容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同样还是以我们的汽车资讯为主哈。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了，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下一段非常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已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数镇小阵雨，14到2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7到30度，巴拉格尔格勒镇小阵雨15到28度，比里古台镇小阵雨16到28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9到2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9到30度，塞安塔拉镇多云见晴19到28度，喜马拉格镇小阵雨16到27度，米安图镇小阵雨14到26度，宝昌镇小阵雨13到24度，上都镇小阵雨14到15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到26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6到28度，舒适度指数1级，感觉较热。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咱们蒙内方面的资讯板块内容。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 8月14号， 中国电信西林郭勒分公司举办光耀北疆一期2000兆超1000兆宽带发布会，正式面向社会发布2000兆全光宽带产品，标志着西盟宽带网络基础设施从实现了1000兆到超1000兆的迭代升级，信息化建设迈入高速权益覆盖的新阶段。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西蒙商务局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第一批符合条件的智能家居购新补贴活动参与主体，报名时间截止为8月19号17点。8月中旬，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将在鄂尔多斯市拉开帷幕。锡林郭勒盟、西乌中近期组合凭借原创歌曲《Welcome to 西乌》，从全区众多作品当中脱颖而出，入选全区最美村歌，即将登上全国展演舞台。近日，锡林浩特市大世界农畜产品冷链集配交易市场正式投入运营，市场占地共计18933平方米，可容纳300余家商户及交易、仓储、物流、电商等功能于一体，为农畜产品流通提供现代化冷链服务支撑。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45台定制化智能宽体矿用车分批经二连口岸出口蒙古国，实现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对蒙古国批量出口的新突破。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阿布嘎旗启动草原蝗虫防治应急管理工作预案，统筹调配防治药剂和作业机械，组织实施草原蝗虫防治工作，切实降低蝗虫对草场的影响，保障牧业生产有序进行。以上呢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有时候在梦中有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室里，林林总总，林林总总，过客匆匆，客匆匆，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1: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0: 欢迎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维，主持人阿诺。那么来关注到我们手边的简讯内容，来看看这条信息啊。就在8月14号，昨天我们从魏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 SUV 魏牌的 V8X 正式上市，推出五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3.98到31.58万元，全溢后呢是22.68到30.28万元。这台车呢提供了 1.5T 和 2.0T 动力，可以选择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购车需求。那么同样看看这台车有怎样的一些区别，或者是怎样的一些特点吧。我们来看到新车的一些特点哈，从外观方面啊，全新的设计风格延续了魏牌的 V9X 的设计思路，封闭式的前格栅配备的是新款式的贯穿灯带以及灯带相连接的大灯组，适当是拉宽了这台车的一个横向视角感觉。那除此之外呢，这台车还提供了运动版的车型。此外呢，官方曾表示魏牌品牌的 logo 设计理念来源于保定文化地标，叫做直隶总督署门前的大旗杆。哎，确实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魏牌出来什么，或者说是这个长城出来什么，大家都会说这个是什么保定什么什么啊。那么车身侧面来看的话，车身通过了高车身以及前后凸起的轮眉，营造出较为大气的这种视觉感受。同时呢，趋于平直的车顶设计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提供更充足的头部空间，让车内的乘客更加的舒适。那值得一说的是哈，这台车采用了传统样式的车门把手，搭配了密服式的轮圈造型，整体感觉会更加大气且更加的典雅。那么尾部方面，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组啊，同样呢，两侧是椭圆形的设计，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主灯方面的这台车的长宽高是5米125、2米025、1米821，轴距是3米050。相比于 V9X、V8X， 车长是短了80毫米，宽度是一致的，高度是矮了4毫米，轴距是保持了一致。那么在内饰采用了当下新能源主流的设计风格了，那窄条式的全液晶仪表搭配大尺寸的悬浮中控屏，加上同尺寸的副驾娱乐屏组成的一体式的连屏，那配备了车辆多处的这种木纹饰板的元素，整体有着不错的高级感。同时这台车空调出风口采用了贯穿式的样式，配合环抱式的座舱造型，视觉层次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提升。那么值得一说的是，这台车提供了这个小魏同学的座舱智能体，有记忆啊，懂情绪，会聊天，会规划，还能语音控制起步、变道、调速、掉头、泊车，支持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的 NOA 的领航，听得懂，会思考，不挑路，更安全。那车内呢，采用了大五座的设计风格，后排提供了折叠屏，全车呢9处的隔音玻璃，896升的一个后备箱，二排放倒之后呢，扩展至了2225升。那么动力方面呢，搭载到的是一个超级的Hi4 的混动系统啊，带有4档 DHT 的变速箱。发动机呢有 1.5T、2.0T 可以选择，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25千瓦，配备了前后双电机，系统综合功率高达450千瓦。那么综合扭矩790牛米，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75千瓦，配备了前后双电机，系统综合功率呢达到了500千瓦，综合扭矩930牛米。上述两款插混车型的 CLTC 纯电续航都是402公里。那新车后续还将推出纯电版车型，前后电机分别是220和320千瓦。来关注到下一台车型，就在今天，劳伦士梦想家高顶七座双版本车型正式上市，推出两个版本哈，是分别是2驱、4驱两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格来到了39.99到44.99万元。那新车采用了悬浮加高顶结构，搭配了黑金高定全套奢享改装啊。随着高顶的一个新品正式发布，劳伦士梦想家完整产品矩阵也是全面的成型。品牌当前在售车型共计6款，包含4款平顶七座车型，2款全新高顶七座车型，覆盖了商务、家用、出行的任何需求。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有什么特点哈。车辆外观延续品牌标志性的这种黑金高定双拼美学，车顶啊，还有像 ABC 柱采用了这个黑色的高光烤漆车身侧面专属香槟金的定制的贴膜，那分层撞色鎏金质感的高级感哈。那全套呢也是配备了这个劳伦士定制的镀铬套卷， 像镀铬机盖的饰条啊，分层的中网啊，侧裙呢、高顶饰条啊，它的贯穿车身呢、统一双层电镀镍以及它的镀铬的工艺。那么全程也是定制到了菱形电镀中网啊，搭配了机盖的这样一个叫做滴胶立体 logo， 那高亮的多幅电镀轮圈加持，商务气息是一步给各位直接拉满了哈。那么作为本次产品核心升级，劳伦士也是独家悬浮加上一个高顶车身结构的一个车内垂直空间。那么区别于普通的平顶车型吧，那车顶整体向上延伸啊，视觉拉升了整体的气场，同时大幅的释放了二排三排头部的余量，那座舱通透开阔。车辆的二排定制人体工程学的全棕打孔皮革的航空座椅，配备了同色系的安全带啊，支持多项电动调节，腿托啊，零重力座椅的休憩模式啊，通风加热按摩功能全部齐全，搭载了自动升降迎宾扶手，上下车自动下沉避让，以及落座自动抬升起，以及像它的扶手集成独立触控面板，像座椅啊、影音控制一键操作，仪式感还是非常的强哈。二排地面呢铺设白色的山纹大理石的这个印花的地板啊，搭配了这个专属电镀的黑框脚踏，哎，感觉还是挺酷的哈。那么车辆全舱呢舒适细节全覆盖啊，前舱顶棚也是环抱有这个环保的一个全包覆，像出风口啊、音响啊、车顶饰条啊，都是电镀银的工艺，搭配黑色的防滑斯特林的快毯，还有像三排藏了双层的宽体包覆，加高顶加持后排头部空间变得更充裕，满员的长途出行是没有任何局促的。那后备箱呢铺设了降噪耐磨的黑色特斯林地毯，全车呢也是软性包覆，没有任何裸露的这种硬塑料，质感是直接拉满的哈。那高顶车型呢集成了高顶的高清娱乐电视，屏幕的外壳呢采用到是一个棕调的喷涂和内饰融为一体，那周边呢搭配了黑色的高光分层音响饰板，金属饰件和全车镀铬饰件是视觉统一的。那设备支持高清影片的播放，手机无线的投屏，商务途中可以展示会议的资料，家庭出行可以沉浸式的观影，非常的不错哈。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1: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昨天跟各位聊了这个上届的 Z7T， 我们今天来说这台车的一个空间表现哈。那5米036的车长，3米的轴距，加上1976毫米的一个车宽，而让上届的 Z7T 看起来修长且低趴。毕竟在很多人看来，一台列装车或者旅行车想要做的特别的好看的话，首先车身啊就一定是足够的长啊，只有比例舒展开了，车顶的线条、车尾的姿态才能变得更加的协调，才更有列装车该有的味儿。当然了，造型比较好看是一方面，解决真正的一些日常体验还得是车内空间。我们这台车实际的乘坐装载空间到底怎么样？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共同揭晓一下吧。首先来看前排，身高1米79的体验者将驾驶席调到最低，并且调至合适的驾驶坐姿之后呢，那么整体坐姿还是稍微有些偏高的啊，不过仍然可以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哈，毕竟头部空间还有一定的余量，不会产生明显的压迫感。那由于车辆采用了全景天幕，并没有配备传统的物理遮阳帘，也为头部空间留出了一定的余量。

那么再来看到在座椅方面的话，前排保持一体式的座椅设计风格，让整体填充物是软硬比较适中的，长时间驾驶不会觉得过硬，也不会因为过软而缺乏支撑感。那么靠背两侧的包裹性表现不错，在弯道中能够提供一定的身体支撑性，不过座椅的横向宽度稍微偏窄一点，对于身材比较壮硕一点的驾驶者来说，这个腿部两侧可能会觉得稍微略略有点紧啊，确实有这种类似于这种赛车座椅同椅的话，这个确实对于稍微壮硕一点的朋友确实不是特别友好啊，感觉紧绷绷的坐进去啊。那舒适性的配置方面的话，前排座椅全系标配了加热、通风、按摩的功能，那么日常通勤还是长途出行都是比较实用的。而副驾驶还提供了零重力的模式，配合了腿托还有它的座椅调节，在车辆充电或者长途休息时呢，舒适性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再来看到保持前排座椅位置不变，来到第二排得于3米的一个轴距，腿部空间表现非常的宽裕哈。即便前排座椅调到合适驾驶坐姿之后呢，后排仍然能够得到一个不错的腿部空间。不过由于列装车溜背式车顶造型的缘故呢，那头部空间相比于传统 SUV 还会受到一定影响。那么车顶对于这样一个高度的一个缩小的话，其实对于身高如果接近1.8米的乘客来说，会感觉头部空间略微有点压抑，好在并不会直接是顶头啊，那你要更高一点的话，可能确实是会更难受一点了。那后排座椅同样采用到的是软硬适中的填充，那靠背角度支持手动的调节功能，但是调节范围比较有限，好在靠背角度设置的比较合理哈，整体坐姿呢比较的自然。另外呢，由于车辆的电池布置的原因，后排地台位置相对偏高，因此呢坐垫对于大腿的承托性表示有点一般了哈，长时间乘坐舒适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配置方面呢，后排座椅同样标配加热和通风的功能，对于一台家用定位的车型来说还是比较有诚意的，能够兼顾前后排乘客的一个舒适体验。再来看到，如果有玩的家庭比较关心的什么呢，就是说儿童座椅的安装啊体验呢，虽然上界 ZGT 的后门开启角度并不算特别大，但实际安装的儿童座椅时呢没有带来很明显的影响，以及像这个儿童座椅的接口比较容易寻找，安装过程当中也比较顺手。儿童座椅呢固定完成之后呢，对前排驾驶席的位置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身高1.79米的体验者仍然能够保持正常的一个驾驶坐姿，因此对于有孩子的有儿童的家庭来说，这一点还是比较友好的。

接下来再来看看这台车的一个车内储物空间展示哈，像一些我们平常见到的前排门板啊、手机无线充电呢、前排的杯架、冷暖箱、手套箱、中央通道下方都有一些预留的一些位置，像副驾的前方也有一个放置比较小巧一点手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像后门板呢、像这个后排的中央杯架呀也都有哈。其实除了乘坐空间之外，车内储物能力也是能够影响到日常驾驶体验的重要部分。上届的 ZCT 的车内提供了数量比较丰富的储物空间，无论是门板的储物槽、中控台的杯架，还是通中央的通道下方，都能够满足日常物品的收纳需求。不过这些储物格普遍存在一个特点，就是横向空间不错，纵向空间略显不足，像纸巾呢、钥匙啊、手机、钱包这些随身常带的物品放置没有问题。如果是大屏的饮用水或者超大杯的咖啡，放置之后会稳定性就比较一般了，使用时会稍稍的得注意一下了啊。那么其他方面的表现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车有一个前备箱，再来看装载空间，那上届 ZCT 呢配备了前备箱，带有敲击两下开启和电吸功能，但遗憾的是并没有配备电动开合功能。那前备箱内部纵向横向尺寸都还不错，不过由于高度的相对有限，因此放下一个20英寸的登机箱不太够哈，更适合放一些背包啊，或者说这个车有充电枪啊，或者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会放一些摄影器材或者比较薄一点的物品啊，这还是 OK 的。太厚那确实有点这个挠头啊。那么后备箱延续了列装车的一个开口大、装载便利的一个这种特点啊。那后排座椅支持46比例放倒，在常规状态下，后备箱内放入3个行李箱之后呢，内部仍然保留一定的剩余空间啊，可以继续放置双肩包或者一些零散的物品。后备箱呢，两侧分别设置了220伏充电插座和一个可以取下的手电筒啊，像这种露营啊、郊游的这种场景下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后备箱盖板的下方还设计了额外的这个储藏的隐藏空间，放下一个20英寸的行李箱之后，还有一定剩余的空间啊，不论是一些随车工具啊、充电箱，还是一些不常使用的物品，都可以进行分类归纳，啊，不会占用特别多的日常装载空间，整体的实用性表现来说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么我们来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哈。其实综合来看，这个上届的 Z7 体育空间表现基本符合一台中大型列装车应该有的水准。那前后排乘坐空间能够满足家庭使用的需求，除设计虽然还有进一步的优化空间，但是整体数量比较丰富，实用性还是不错的。真正的亮点其实还是在后备箱的装载能力，相比于传统轿车拥有更大的开口和更灵活的装载空间，无论是日常的通勤呢，周末的露营啊，还是一家去长途自驾，都能够完成轻松的胜任。其实这台车啊，其实从昨天我们聊到一些这个智驾方面的体验，到这个空间方面，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非常的不错一台车。感兴趣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台车型。以上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的一些汽车方面的信息，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15: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

0: 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山河四季，遇见沿途风光。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每天呢，在这一时间，在电波中来陪伴大家的旅行四季。大家好，我是吕琳。

今天的节目行程呢，依然会带着大家用声音去奔赴山海，一同感受四季美景。节目的首站呢，依然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整点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欢迎您收听整点资讯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盟内资讯。8月14号，中国电信锡林郭勒分公司举办光耀北疆即其2000兆超千兆宽带发布会，正式面向社会发布2000兆全光宽带产品，标志着西盟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实现了从千兆到超千兆的迭代升级，信息化建设迈入高速全域覆盖的新阶段。

继续来关注西盟商务局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第一批符合条件的智能家居购新补贴活动参与主体，报名时间截止为8月19号17点。

近日，锡林浩特市大世界农畜产品冷链集配交易市场正式投入运营，市场占地18933平方米，可容纳300多家商户及交易、仓储、物流、电商等功能于一体，为农畜产品流通提供现代化冷链服务支撑。我们来关注旗舰方面的消息。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45台定制化智能宽体矿用车，分批经二连口岸出口蒙古国，实现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对蒙古国批量出口的一个新突破。

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近日，阿布嘎奇启动草原蝗虫防治应急管理工作预案，统筹调配防治药剂和作业机械，组织实施草原蝗虫防治工作，切实降低蝗虫对草原的影响，保障牧业生产有序进行。以上呢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同我一同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欢迎各位。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然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欢迎您的继续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旅行四季。那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解锁大美风光。最近啊，锡林郭勒绝美的草原星空再次的登陆上了央视荧幕，澄澈璀璨的北方夜空惊艳了无数人。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将一同走进星光漫天的锡林郭勒，邂逅北疆最浪漫的夜色。

在8月13号呢，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将镜头对准了锡林郭勒的夜空，漫天洒落的流星雨通过荧幕惊艳了全国观众。当暮色四合，草原归于宁静，银河便从天际缓缓铺展。在锡林郭勒每一片草原的夜晚都有着不同的星空浪漫。从专业级的科研观测站到火山星空酒店，从湖畔倒影到天边草原，总有一片星光值得我们去奔赴。

在我们内蒙古，如果说专业级的看星空的一个营地啊，那大家可能就会当仁不让的想到正镶白旗的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如果在锡林郭勒要找一处专业级的一个追星坐标，那一定就是我们正镶白旗了。这里坐落着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明安图观测站，百台射电望远镜阵列静静地伫立着，被许多的这个爱好者们亲切地称为草原天野。

正镶白旗的星空文化旅游营地，这里的大气透明度达到了国家的一级标准，夜空质量呢更是跻身国际的一个顶级的观星行列。与观测站比邻的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是我们锡林郭勒首个星空主题国家 4A 级的旅游景区。这里有专业的天文望远镜集群，还有这个穹幕观星影院， VR 星空穿越体验更是一应俱全，既是硬核的这个天文发烧友的观测圣地，也是我们亲子家庭解锁宇宙浪漫的一个科普乐园。

这是我们观看夜空比较权威的一站啊，就是正乡白起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大家呢，如果到正乡白起，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到那块呢，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会为大家用这种纸心笔指天上的一些星星，比如说北斗七星啊，还有牛郎织女星，也会科普很多关于夜空的文化知识，所以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

除了比较权威的我们锡林浩特市白云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也是一个不错的关心点。在白云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108座第四季火山静静地铺展在草原之上，当夜空漫过火山的轮廓，银河便从天际倾泻而下，形成了独一份的火山为枕、星河为幕的奇观。度假区里的火山星空民宿更是浪漫感的一个天花板，全景天幕设计可以让我们躺卧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流星划过火山之巅，夏季伴着虫鸣等银河升起，冬日围炉看雪映着星光，四季呢都有不同的星空浪漫。

那在郑兰旗呢，也有一处不错的观星点，就是郑兰旗上都湖原生态旅游景区，位于浑善达克沙地边缘的上都湖是锡林郭勒难得的水印星河秘境，湖面澄澈如镜，周边人烟稀少，光污染极低，晴朗无月的夜晚，漫天繁星与完整的银河会完整的倒映在水中，天地间仿佛铺开两片芯片，是这个星空摄影师们的一个私藏的宝地。那如果我们到郑兰旗观星的话，白天可以漫步金莲春草原，探访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入夜后就可以在湖畔支起桌椅，等风掠过湖面，等星光洒落水面，草原的宁静与宇宙的辽阔都在这一夜温柔地去相遇。

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想长途奔波，那我们锡林浩特市区的一个近郊的南山森林公园呢，也是一个绝佳的选择。这里地势开阔，海拔适宜，驱车半小时就能从市区抵达，远离核心光污染区。夏夜常有市民和这个摄影爱好者结伴而来，吹着草原的晚风，看满天星斗从城市边际缓缓升起，这是日常就能触达的一个星空浪漫。

很多朋友在这个夏季呢都会选择到这个乌拉盖哈。那乌拉盖呢也有一个不错的观星点，就是这个布林泉景区，有这个影视取景地理的氛围感的一个星空。布林泉景区是狼图腾、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多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这里既有天然泉水与原生态草原，也保留了独具年代感的兵团建筑，是星空摄影的一个绝佳的前景素材。当夜色降临，浩瀚银河从建筑的上方缓缓升起，复古的人文景致与浩瀚宇宙同框，画面感也自带这个故事感。

再为大家推荐一处观星点啊，就是九曲湾河畔星河与限定星空的一个玩法。乌拉盖河蜿蜒流淌出九曲十八湾的一个景致，也为这片草原带来了水印星河的浪漫。站在高阳乌拉山观景台来俯瞰，夜色里的河道泛着星光，天地间的星河与河面的倒影连成一片，是独一份的一个温柔景致。那景区内的一个星空酒宿呢，这个民宿哈，每一间都配备着专属的观星天窗，入住即可享受专业的望远镜观测服务，是一个深度观星爱好者的优选。九曲观月障的一个营地呢，也可以让游客枕着草原星光来入眠。

最后一个关心的好去处就是苏尼特左旗的保德尔石林。在苏尼特左旗地质公园藏着一片亿万年造就的花岗岩石林奇观保德尔石林，这片错落林立的怪石静卧在广袤的草原深处，远离 城镇，人迹罕至，几乎没有人工的光源干扰，是一个小众又宝藏的原生态观星地。这里崎岖嶙峋的石阵铺展在天地间，当夜色漫过草原，银河便从石林之上缓缓地来倾泻，硬朗的怪石轮廓与柔美的漫天星河相应，形成了独一份的石海星苍的景致。白天穿行在石阵去探秘地质奇观，入夜后就在石林旁的平缓的草甸上静观星空，尽情地享受草原静谧的浪漫。告诉大家一个关心的小技巧啊，关心的条件，它一般会对这个光的要求呢是极高的。那在这个八月呢，大家可以暂别城市的霓虹灯火，来锡林郭勒，站在辽阔的草原上抬头，你就会发现最动人的星河一直会在这里等你。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0: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欢迎回来，在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盟东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 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渐晴，乌拉盖东中庆旗东部、修中庆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雨，偏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泰普斯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雨，偏北风四级。

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7到26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小雨，15到27度，东中沁旗乌里亚代镇晴转多云，17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高勒镇小雨，16到27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16到25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9到29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8到30度，孙特右旗萨哈塔拉镇晴转多云，18到31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晴转多云，16到28度。正镶白旗棉土镇晴转多云，14到26度。太夫寺旗宝昌镇有小雨，13到24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3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11到26度。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远胜都遗址小雨，12到24度，贝子庙晴转多云，17到26度，蒙古汗城小雨，16到27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5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有小雨，13到2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4到26度，太白寺御马苑有小雨，12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8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流景区晴转多云，17到29度。多罗湖景区有小雨，10到20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13到25度。最后来共同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 J207、J1013、J510、S222、J239、S304 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以景治愈生活，以旅丰盈日常。时间走到了这里呢，以上就是本期旅行四季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新疆。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新时代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清正廉洁，保本色。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一封毛泽东同志严格管束亲朋故旧的书信，常常引得游客驻足观看。这是他于1954年4月29日写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写道：我的亲戚唐文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信的内容不长，却蕴含着一代伟人的清风正气和人格力量，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廉者正之本也，廉洁自律是永恒话题，也是终身课题，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的再缜密，也会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在严格自律上做出表率，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持高线，守住底线。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方志敏在清贫中写下的句子。1935年1月，由于叛徒告密，方志敏不幸被捕。国民党士兵认为，像他这样的大官肯定带着很多钱，但搜遍其全身只找到一块旧怀表和一支钢笔。方志敏告诉他们，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们革命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0: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 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那恰逢惬意的周末，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盟东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15号的晚8点至16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偏北风4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7度到26度。巴彦胡舍镇小雨，15度到27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雨，16度到27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16度到25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9度到29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8度到30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8度到31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6度到28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4度到26度。宝昌镇小雨，13度到24度。上都镇小雨，13度到25度。多伦诺尔镇小雨，11度到26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小雨，12度到24度。贝子庙晴转多云，17度到26度。蒙古汗城小雨，16度到27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5度到26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4度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13度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2度到24度。泰普寺御马院小雨，12度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8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17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10度到2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13度到25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5号的晚8点至16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 ，G207、G1013、G510、S222、G239、S304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卸下一周的忙碌，伴着周末的悠然时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聆听一首首动听的曲目，在旋律里享受属于此刻的轻松与惬意。记得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爸爸，教教我，
6: 教我。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9: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0: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1: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0: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1: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行

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新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3: 收听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心灵公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超级同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小童姐姐和笑爽姐姐每天都在这里给你们带来好听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知识。今天是动画大巴的环节了，今天的动画大巴里面，我接着请你们来欣赏著名的动画片原声故事《邋遢大王奇遇记》。邋遢大王到老鼠王国之后啊，遇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他最终能否顺利脱险呢？请小朋友们喜欢他们的话，接着来听他们的故事。今天小童姐姐也要和小朋友们一起来搭乘这一趟动画大巴，大巴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动画的旅程了，小朋友们坐好了吗？我们开始吧。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我录了一段极其美妙的声音，待会儿把录音机放到适当的地方，把音量开到最大。小白鼠，谢谢你。
1: 啊，小白鼠，这个小疯子。哎哎哎哎，把小白鼠给我。

0: 来跟我走。咱们这是上哪儿啊？当然是到地面上去了。
1: 好极了，小白鼠你真好。
0: 哎，快过来。
1: 真的，
0: 快走吧，就在那儿。

0: 人。
1: 啊，小白鼠，你这个狡猾的骗子！
2: 我是骗子？刚才你不是还对我说，小白鼠你真好吗？
0: 把那个小疯子给我压上来！
2: 走，嘿，怎么样？是你自己认错人了吧？
1: 真奇怪，怎么长得一模一样？
3: 老朋友，别纳闷，他们是双胞胎。哦，
2: 他是我妹妹，叫长尾巴，我叫短尾巴。瞧，
0: 好，还是短尾巴有出息。现在我宣布，派短尾巴到老鼠学校去当校长。
4: 对不起，阿姨。
5: 你别
4: 欺负
5: 我，
6: 你是谁呀？
2: 我是你们的校长。听着，我叫短尾巴，是国王派来管你们的。
6: 哦，
2: 培养下一代很重要，你要好好教。
6: 哎，对对对。
2: 你们都要好好学，不准胡闹。好，现在继续上课。
6: 哎，看啊，这就是人类制作的捕鼠夹。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成千上万只老鼠被夹住。它的构造是……
5: 大师，人类为什么要做这种夹子呀？
6: 因为人类他不喜欢我们。
5: 为什么不喜欢我们？
6: 因为我们偷东西。
5: 我们为什么要偷东西呢？
2: 傻瓜！
5: 太坏了！
4: 为什么不能问？
2: 为什么？反正我们就是要偷。好，现在继续上课。
6: 哎，这就是捕鼠夹，它的构造是……
5: 我的，
6: 还吵什么？
5: 老师，他偷我的笔。
4: 老师，他偷我的纸，是我亲眼看见的。
5: 你说什么？
4: 你这个坏蛋，是我当场抓的。
5: 哎呀！
2: 不要吵了，都是笨蛋。好老鼠偷东西，从来不会被人看见，更不会被人当场抓住。来呀、把他们两个吊起来。对这些连偷东西也偷不好的老鼠，就得这样管教。
6: 它的构造是这个，反正你们要记住，这个地方不能碰。
5: 老师，为什么不能碰？
4: 我队长，
6: 你讲，
4: 你怎么又把尾巴夹住？
6: 哎，对，要是你们的尾巴或者腿被夹住了，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咬断。
7: 哎呀，那有多疼啊！我可不敢咬。
2: 听着，要逃命就不能怕疼，怕疼就不是好老鼠。瞧。我的尾巴就是自己咬断的。
5: 家长，要是头被夹住了呢？
2: 那就咬掉自己的头。继续上课。
6: 哎，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地方不能碰，绝对不能碰。
5: 老师，我们看不清楚，到底哪儿不能碰？
6: 就是这儿，这儿。就是这儿，这儿。
2: 你们看，这些夹子就是人类制造出来，专门残害我们的。你们说人坏不坏？
5: 坏。
2: 所以我们要消灭人类。你们去参观一个人啊，这个人叫邋遢大王，是我亲手抓住的。
8: 到底是国王赏的酒，味道好极了。
9: 真怪呀。要不是抓住了邋遢大王，咱们还喝不到那么好的酒呢。
8: 喂，邋遢大王，这可是托您的福啊。

0: 你也来喝点
1: 啊。
2: 我姐姐真坏，
3: 真是都怪我偷心没认出来。
4: 哎，小子别愁眉苦脸的了，
0: 来你也来喝点啊，
4: 喝点
0: 来来。
4: 哎，喝点儿。不行，走开。哎，你三老几？我是看守，不准给犯人喝酒，白打。哎，啊，
0: 真香啊。
4: 哎，别装得一本正经的了，来吧喝吧。来来来，你也喝一点啊，喝吧，你活不长了，活一天快活一天。是啊，明天就要让你尝尝秘密武器的滋味了，喝吧。
3: 去你，你们这些臭老鼠还会搞什么秘密武器吹牛。
0: 咦，这小子
4: 死到临头了他还不相信。好，他不喝咱们喝。
0: 喝。
2: 嗯，你听我说，秘密武器是一种新的病毒，不是吹牛。他们把你抓来，就是为了在你身上进行这种病毒的试验。
3: 啊，是这么回事儿？
2: 听说这种病毒比黑死病要厉害得多呢。
3: 那我得赶紧到地面去报告。
2: 不行，出不去，所有的通道都被封锁了。
3: 嗯，病毒放在什么地方？
2: 在秘密实验室里。
3: 秘密实验室在哪儿啊？
2: 不知道，那是绝密的。
3: 哦。
2: 嗯啊，听说有一张秘密地图，我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3: 好，有了秘密地图就能找到秘密实验室，不过得先想办法逃出牢房。
2: 有了，你把它的尾巴拉进来。

0: 过来。快过来！笨蛋，不上来！快往上爬！咦，你怎么变灰颜色了？你也变灰颜色了？
1: 在里边。
0: 哼，醉鬼！
2: 我们要杀大王！
3: 我们要杀大王！
4: 校长，你骗人！
5: 我们要杀大王！
4: 校长，你骗人！
0: 别吵了，这帮醉鬼让邋遢大王跑了，跑了！哼，他跑不了，等我把他抓回来再给你们看。好，我带你们去看看人类的好朋友猫。
6: 啊，大猫呀！
7: 什么？他们把猫也抓来了？
0: 咱们。

清楚。我们把盖子打开看好吗？好。

0: 带我们去找那份秘密地图呢。
1: 什么？秘密地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快，咱们边走边说。

0: 灰狗。
1: 对，是他，大灰狗。
2: 走开，别进来。
1: 你怎么变得像个妖怪了？
3: 哦，真可怕。
2: 我的样子是太可怕了。
1: 我说大灰狗，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老鼠把我骗到这儿来，给我涂上了这可怕的霉菌。
1: 霉菌？
2: 你们看，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都是霉菌，只要沾上一点儿，就会变成我这样子。
1: 经验到了，
3: 怎么办呢？
2: 听说染上了这种霉菌，要不了多少时候就会死的。
1: 啊！我们已经染上了，怎么办呢？
2: 叫你们别进来，偏进来。
1: 哎。哎呀，我的手痒起来了。
3: 哎呦！哎呀，我也痒起来了。哎，哎呦！我的全身都痒起来了。
1: 好痒啊！
3: 咦，
1: 我不痒了，
3: 我也不痒了，我也不痒了。
4: 不痒就是要变了。
2: 哎，这下全完了。
5: 小朋友们，霉菌出现了，这么可怕的病毒是因为什么出现的呢？就是因为老鼠王国啊，到处都是不讲卫生的，所以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要成为一位爱讲卫生的好孩子。好啦，今天的动画原声故事我们就听到这里啦，今天的超级同学也要结束到这儿啦，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希望你们听得开心，我是小童姐姐，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 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9: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0: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

0: 难入托柜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5: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6: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8: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0: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7: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2: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秉烛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3: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5: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4: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6: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4: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5: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8: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7: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9: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7: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9: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20: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准。

0: 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4: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5: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1: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6: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7: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1: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8: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8: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 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11: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1: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4: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4: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 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

0: 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0: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佳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时间里，让我们邀请嘉宾主持李益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四书之一的《大学》。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讲到了怎么样做能让我们的心正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要保持心平气和，不要过于愤怒或者恐惧，还有好药、忧患等等。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啊，怎么能够全面的判断，全面的看待问题。
1: 哦，
0: 哎，那好而知其恶，就是说我很喜好，打个比方说，是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人的。

0: 特点呢，往往是和自己同类的人我比较欣赏。
1: 对，
0: 那和我不同类的，比如说我们兴趣志趣爱好不一样的人，
1: 那肯定就不太愿意跟他接触，
0: 或者我们讲就是非我的族类是吧，不是我的族群，不是我的团队，那甚至不是我的国家，那我这个往往都觉得有一定的距离感。
1: 对，
0: 那是我们自己的兴趣爱好的，甚至是我们团队的，我们的民族的，我们同一个村子的是吧，我这个性情相投的，我往往就比较喜欢。 对，但我做出判断的时候呢，往往和我相同的人呢，我就比较欣赏。
1: 对，我就给他的正面评价比较多。
0: 哎，就像高，我就说他就是好人啊，所以我们都看到他的好，是吧？那对于我们不太喜欢人，我们就说他不好，然后说他都不好。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往往就不容易客观冷静的全面的来看待。
1: 对，我们认为这个人好的时候，其实只是因为他跟我们的兴趣爱好比较一致，我们喜欢他。
0: 对，
1: 那也可能不知道他的缺点是吧？
0: 对，所以呢，我们刚，我当时刚看到这句话叫好而知其恶是吧？
1: 嗯，
0: 恶而知其美。哎呀，我看完之后挺震惊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句话实际上是点醒了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我们经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1: 嗯，
0: 犯的一个错误就 说当时叫做这个情迷嘛，
1: 对，
0: 段情迷，然后情生至格，
1: 对，
0: 情一生我智慧就没有了，都好，哎呀，世界最完美的，仙女啊，天使啊，男天使女天使啊，互相看对方啊，看得好得不得了，
1: 全都是优点，
0: 全都是好的，一切都认为他是好的，然后等到真在一起结婚了以后会发现他怎么缺点那么多，
1: 对，
0: 最后又发现时间长了以后发现都不好，全都不好，
1: 甚至有些缺点自己根本无法接受，
0: 对，难以忍受，天天盯着他的缺点，最后发现他全都不好，其实是怎么样呢，其实用这句话来讲叫，如果我们能做到了好而知其恶，虽然他这个人啊，我们比较欣赏他比较好，但是我们还能看到他身上呢也还有一些缺点，哎，那些缺点呢，我们在跟这个人交往的时候，我们除了去这个向他学习是吧，然后向他这个亲近他，因为他有优点以外，那么我们要对他的缺点怎么去包容，怎么去理解，是怎么能够哎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啊，让他慢慢意识到这一点。
1: 对，
0: 那反过来说，我们真开始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应该不要忘掉了，我们讨厌他，虽然我们现在可能看他的缺点难以忍受，但是他身上还有很多很多优点，
1: 对，
0: 很多很多的好处，甚至有很多很多的恩德，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夫妻在一起家庭生活多年了，那可能确实有一些习惯确实难以忍受，那有的人说打呼噜是吧，那打呼噜可能难以忍受，可是打呼噜虽然难以忍受，但是你我们观察一下，那在家庭生活中太太照顾先生，先生为家庭的付出，那十几年几十年在一起，那让我们感动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
1: 对，我们要多想一想他的好，
0: 对，所以当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呢，就要多想一想他的好，
1: 对，
0: 当我们特别欣赏一个人的时候呢，就要冷静的看一看他的缺点，
1: 缺点，
0: 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判断呢就容易准确了。
1: 对，我就听有一位母亲啊，她很有理智，当她的女儿兴致勃勃地给她描述她的心上人的优点的时候，妈妈说，你现在不冷静，你现在最好就是不要做出是不是要嫁给他的判断，
0: 对，
1: 你现在先找找他的有什么缺点，然后再跟我说。
0: 哦，那这个母亲就是都是过来人了，
1: 过来人，很有智慧，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们经常讲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1: 对，
0: 是吧，有时候这个老人呢、长辈啊，他这个是非同小可的，
1: 三言两语就道出了问题的本质、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作为年轻的朋友啊，
1: 比如说听不进去，
0: 不愿意听父母的，觉得你都是老调常谈了，觉得你也不一定了解我们，我们现在的很有特色啊，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因为都在创新嘛，虽然创新，但是人面对的问题是没有创新的，
1: 这些问题从我们的父辈到我们都是一样的
0: 啊，对，不管是古代老祖宗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那比如说我们的选择人生的方向，然后选择工作，
1: 选择伴侣，
0: 然后呢生儿育女，
1: 对，
0: 夫妻关系的处理，

0: 孝敬双方的父母，处理好婆媳关系，是吧？处理好这个叫翁婿关系。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千百年来没有变的，所以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的老祖宗的智慧为什么现在我们还在用呢，因为几千年几万年来都在使用，而且用这个方法都处理得很好。那所以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家里头如果有长辈啊，有母亲啊，其实我们应该多听他们的意见。<笑><笑>
1: 对，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我们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正在沉浸其中的时候，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只要跟我们想法相悖的，
0: 对，
1: 一概否决，
0: 一概否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呢，作为父亲和母亲，作为长辈，有的时候要留一些空间，
1: 哦，
0: 就是说让孩子自己觉悟，有的时候叫不撞南墙
1: 不回头，
0: 那有的时候你硬给他往回拉，他会很生气的，
1: 对，
0: 觉得你不理解我啊，那你们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我的看法多么的正确啊，这个时候呢，父母有时候要忍。
1: 哦，
0: 要忍什么呢？要把对孩子那份这个极其想要保护他的这个心呢，要把它放一放，
1: 要
0: 让孩子在人生的这种沙场上，或者说人生的这种叫什么呢，这个社会中啊，让他自己去磨练，自己去历练，因为他撞一下以后，如果是好的，他一定能成，
1: 对，
0: 如果是不好的话，他撞了南墙以后呢，他会头破血流，他会来回头，可能这个头破血流会引致他5年8年10年的人生的惨淡。
1: 要忍什么呢？要把对孩子那份这个极其想要保护他的这个心呢，要把它放一放，
0: 要让孩子在人生的这种沙场上，或者说人生的这种叫什么呢，这个社会中啊，让他自己去磨练，自己去历练，因为他撞一下以后，如果是好的，他一定能成，
1: 对，
0: 如果是不好的话，他撞了南墙以后呢，他会头破血流，他会来回头，可能这个头破血流会引致他5年8年10年的人生的惨淡。
1: 对呀，
0: 但是这是他必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把它拽回来了，他心中会不满，他不见得能接受，他过2天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成长。
1: 哦，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养女儿的家长的话，就会觉得那用我女儿这个一生的婚姻做赌注，
0: 那很不容易，
1: 然后再有了孙子，然后两人又过不好，
0: 那很不容易的，
1: 是啊，
0: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1: 这种方法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种训练方法。
0: 嗯，怎么训练？
1: 这个训练方法有的时候会比较显得比较稍微的叫做冷酷一点。
0: 怎么训练呢？
1: 但是呢，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是做律师工作的嘛。
0: 嗯，
1: 我经常做这样的这种，我工作就这么做的。
0: 嗯，
1: 其实这就叫做利弊分析。
0: 哦，
1: 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有利有弊的。
0: 对，我们做出的任何一个选择也是这样。
1: 我们做出选择往往也是有利弊的。
0: 嗯，
1: 说做出一件事情来完全没有弊，只有利，特别少，几乎没有。
0: 对，
1: 那只是说利大还是弊大。
0: 嗯，
1: 那么就要做一个权衡。当然这时候权衡有点不太好办。什么叫利？什么叫弊？是吧？是赚钱多叫利呢，还是说一个人的道德境界整个人生的提升叫利呢？这涉及到人生的评价标准问题，
0: 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
1: 对，但是我觉得首先我们价值标准比较确定的情况下，是吧？我的人生是要向上走的，
0: 对，
1: 向幸福快乐美满。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大家共同成长，助人为乐，与人为善，成人之美。
0: 嗯，
1: 我们是这样一种人生境界，把它作为我们一个标准，那我就开始来评估。
0: 哦，
1: 那任何一件事情，我就说这件事情来了以后，
0: 嗯，
1: 它有哪些让我的成长有哪些好处，那会不会有不好的地方，那这个人他本身啊，这件事情他的长处来了以后，他的长处都有哪些，他的短处都有哪些，
0: 嗯，
1: 他的缺点都有哪些，他的优点都有哪些，我先进行一个评估。
0: 哦，
1: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有点冷酷，就是这样，你说正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开始评估，是吧？
0: 对，
1: 这个一般来说呢不太愿意了。
0: 嗯，
1: 还在那个时候还能评估出来的人，我觉得已经不是一般的人了，是吧？那我很讨厌他的时候，要跟他决裂的时候，还能冷静的评估这个人的好处和优点。
0: 嗯，
1: 这件事情我已经不想做了，我甚至要起诉他的时候，我再能不能评估一下他的立场、他的原因、他的可怜悯之处、他的可理解之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一种换位思考，也是一种替他人思考，也是一种全面的思考。
0: 那有一些女性朋友都会说，好像女人的这个直觉有的时候比较敏感，要不要相信我们的直觉的判断？
1: 直觉我觉得得看我们自己的直觉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
0: 哦，
1: 如果我这个基础已经是比较宽广的胸怀，
0: 嗯，
1: 是吧？比如说我对这个家庭负责任，
0: 嗯，
1: 我对双方的父母负责任，
0: 对，
1: 我对我的孩子负责任，是吧？我对我的社会负责任，
0: 嗯，
1: 我对我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我已经是这样一种胸怀，
0: 嗯，
1: 这种直觉就可以考虑了。
0: 哦，
1: 如果我现在只是为我自己着想，哎，我的小日子是吧，
0: 嗯，
1: 我的这个个人的生活，我个人的利益，
0: 嗯，
1: 那我考虑就不全面，这种直觉就不一定准确。
0: 哦，是有道理。
1: 对吧？我可能只觉得你对我好不好，嗯，但是对我好不好，我没有考虑对对方的父母好不好，
0: 嗯，
1: 对我的父母好不好。要比如我是个男孩子。那 我男士其实也有直觉，不光女士有直觉，
0: 对，
1: 是吧？你像尤其是这个情感呢，甚至有些商业判断呢，
0: 嗯，
1: 它其实也是直觉判断，
0: 嗯，
1: 很多不是理智判断，
0: 对。
1: 那么这个直觉判断的时候，它跟价值观有关。那我就说，哦，这个人很好，他对我很好就可以了吗？其实如果我心中还在考虑着双方的父母的时候，我如果娶一个太太，
0: 嗯，
1: 我可能还在想，除了对我好，那对我的母亲好不好？
0: 对我们的弟弟妹妹会怎么样？
1: 对我的家庭好不好？
0: 对，
1: 是不是？然后他对他的父母好不好？
0: 嗯，
1: 如果一个人一个男孩子对他自己的父母都很冷酷，他现在对我很好，那我就会怀疑了，
0: 他的这个好到底是真好还是假好。
1: 对呀，他对他的父母都可以抛弃掉不管，
0: 嗯，
1: 对他的父母可以丢在家乡不管不顾，然后他现在对我好得不得了，哎呀，晚上半夜都给我送糕点呢，啊，
0: 嗯，
1: 我生病了很好照顾我呀，钱财都让我花，给我买好衣服化妆品呢，啊，
0: 嗯，
1: 但是他对他的父母都很冷酷，
0: 嗯，
1: 那我将来年老体衰的时候呢，我将来人老珠黄的时候呢，将来比我更漂亮的更年轻潇洒的人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是不是也会像他的父母一样被抛弃掉呢？
0: 对，这些都是要值得冷静的反思的。
1: 这其实也是属于啥呢，叫做好而知其恶。
0: 哎，对，
1: 我现在虽然很喜欢他，但是我要看一看他是不是还有一些对待他人对待周围的亲人朋友的这种，这个，
0: 有一些不太好的
1: 不太好的地方，然后我要反思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嗯，
1: 值不值得我把一生托付给他，值不值得我把他一生和我的生命结合娶进家里来。
0: 嗯，
1: 如果一个女子只是吃喝玩乐，只想自己过好日子，对她的父母都很冷酷，对她的姐妹，
0: 嗯，
1: 兄弟姐妹都很这个冷淡，
0: 嗯，
1: 那么把这样一个太太娶到家里来，放心，她一定不会帮助我们照顾公公婆婆的。
0: 哦，所以说我们的不管是作为男性还是女性，也不管是在对待我们的工作问题，那尤其是对待情感的判断上，
1: 对
0: 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婚前要睁大眼睛，婚后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确呢，我们要做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去努力。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呢，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0: 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净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净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净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净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净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净河，网址www.51cjh.com。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儒家思想的薪火相传，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极强的责任感的仁人志士。祖逖、辛弃疾、于谦、林则徐等等，他们用满腔的正义负起了对家国的责任。陶渊明、李白、杜甫、顾炎武、梁漱溟以一身傲骨挺起了知识分子的脊梁，这些流传千古的大人物们所体现的，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责任观。一个国家，一个社团，拥有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谋士，真的是一国之福。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晋献公死后，他的五个儿子为了争王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公子重耳遭受陷害，逃到敌国。后来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夷吾当上国君，这就是晋惠公。为除后患，晋惠公派人前往敌国刺杀重耳。重耳连夜离开敌国，带着胡衍等人再次逃难。他们一路逃跑，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不得不靠野菜充饥，甚至乞讨度日。他们先后到过魏国、齐国、宋国、郑国、楚国，最后到达秦国。在整个逃难的艰苦岁月里，胡衍紧跟公子重耳，助他度过重重难关。秦穆公一心要帮助公子重耳返回晋国做国君，便于公元前636年出动大军，亲自护送他。到了黄河，秦穆公分一半的人马送给重耳过河，自己呢留一半人马在黄河的西岸接应。上船的时候，公子重耳的随从把逃难时用的物品全都搬到船上，一样也舍不得扔掉。重耳见了哈哈大笑，他说，我回去做国君，要什么有什么，还要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干什么呢？说着吩咐人们把东西撇在岸边，人们七手八脚地把这些东西扔到岸上，有的把破衣旧裤丢到河里。忠心耿耿的胡衍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中十分难过。他想，公子未得富贵先忘贫贱，将来怎么会是个好君主呢？于是他把秦穆公送给他的一块白玉拿出来，对重耳说，如今公子过河，对岸就是晋国了，您内有大臣，外有秦国，我就留在这里吧，现奉上这块白玉以表我的心意。重耳一听十分诧异，他说，我全靠你们的帮助才有了今日，大家在外面吃了19年的苦，现在回去有福同享，您怎能不回去呢？胡衍说，以前公子在患难之中我还有些用处，现在公子回去做国君，情形不同了， 自然另有一批新人使唤，我们就好比这些旧衣破鞋，还带回去做什么呢？重耳听了恍然大悟，只怪自己不该得意忘形，红着脸流着泪对胡言说，这全都是我的不是，做人应该保不忘机。 说着又吩咐人们把破烂东西重新装到船上，他们过了黄河，打了胜仗，重耳做了国君，是为晋文公。正因为有了胡衍这样的谋士辅佐，忧其君之忧，晋文公重耳才成就了一代霸主的伟业。 确实，身边有这样对自己负责的忠诚之士，何愁大事不成呢？为了培养责任意识，我们需要在平常的生活当中立事练心，渐渐地养成大责任观，让我们向历代的民族英雄和知识人人学习，汲取他们的精神营养。 当今的时代，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精彩，各种诱惑接踵而来，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考验。身处大千世界，当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时刻记住且慢行乐，切勿忘忧。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 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半年锡林郭勒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00亿。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东屋中牧庆旗让底边牧户用上稳定电、放心电。
2: 8月15号，2026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在多伦县正式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城乡消费稳步增长。上半年全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0.75亿元。锡盟融媒记者高亚杰、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4: 锡林郭勒盟维多利广场一直是本地消费的热门场所，今年商场经营势头向好，消费额稳步上涨。1至7月，商场运动、女装、童装品类销售表现突出，同比分别增长33%、18%、15%，服装类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进入暑期，餐饮、儿童业态营收增幅明显，商场今年新增15家服装餐饮类锡盟首店，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锡林郭勒盟维多利广场市场部负责人李小元：
5: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锡盟维多利的整体经营呢是呈一个稳步向好的一个态势，我们持续在做就是整体的商场的这个业态的一个提升，然后进一步激发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活力。
4: 借着夏季草原旅游热潮，元和建国饭店不断优化服务，推出文创雪糕、特色奶食品等网红产品吸引游客打卡。那达慕期间，饭店除烤全羊、牛肉干、酸奶等本地特色美食外，还上新小龙虾、烤榴莲等年轻群体喜爱的餐饮品类，并推出多项优惠，游客和本地市民都乐于前来消费。元和建国夜市也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消遣的好去处。元和建国饭店副总经理李亚伦：
6: 今年那个整体的酒店经营呢，前半年相对平稳，到了7月份呢，受到那达慕的影响呢，整体的这个酒店的客流量、入住率呢，提高20%到30%。
4: 统计显示，今年锡林郭勒盟商品零售、饮料、服装、鞋帽等生活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2: 为切实解决边境牧区用电难题，东屋中牧庆旗在底边苏木镇大力推进牧区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让清洁稳定的电力送进草原深处，点亮牧民新生活。锡盟融媒记者布仁图、苏日嘎拉图、毕晓东、包小虎、俄克巴亚尔、方明报道。
7: 多年来受偏远地理位置、复杂自然环境制约，东屋中牧庆旗边境牧区电力基础设施薄弱，当地牧户大多只能依靠小型简易风光互补设备供电，仅能满足基础照明，冰箱、电采暖等大功率电器无法使用，稳定用电成为边境牧民最迫切的民生期盼。走进东屋中牧庆旗嘎达布齐镇巴彦杰拉嘎嘎查巴额尔登巴亚尔家，院外那片崭新的光伏板格外引人注目。这套10千瓦光伏板发电稳定，输出充足，不仅能满足家中所有照明、电视、取暖等日常用电，带动冰箱、洗衣机、电烤炉等大功率家电也绰绰有余。去年巴额尔登巴亚尔儿子装修新房，却因没通电而无法入住。今年依托东屋中牧庆旗民委实施的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新房顺利通了电。如今电热水器、全自动洗衣机、网络宽带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实现水电网全入户，牧民在家也能用上便捷完善的现代化生活配套，新居美观又实用。牧民巴额尔登巴亚尔：
8: 去年申请到光伏板，今年投入使用，设备用着很舒心，日常过日子方便不少，家里各类电器都能够带动，特别实用。
7: 为精准对接边境牧户用电需求，提升牧民生活品质，东屋中牧庆旗民族事务委员会统筹推进牧区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重点聚焦居住偏远、电网延伸困难的牧户，优先覆盖返贫监测户、脱贫户、底边户等群体。东屋中牧庆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仁图雅：
9: 统筹使用上级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500多万，在底边苏木镇大力推进牧区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共为全旗5个底边苏木镇67家牧户新建10000瓦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67套。
7: 光伏发电项目不仅补齐边境牧区电力基础设施的短板，更搭建起东乌中沁旗兴边富民、民族团结进步的坚实平台。
1: 8月15号，2026穿越洪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在多伦县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齐聚洪善达克沙地，开启为期6天的越野竞技之旅。新闻荣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4: 当天，各参赛车辆陆续抵达多伦县政府广场，有序集结排序，现场气氛热烈。参赛车队调试车辆，整理装备，车手们精神饱满，满怀期待迎接本次赛事比拼。冀中郎越野改装俱乐部车队经理李英岭：
10: 昨天试了一下赛道，体验感不错，挺有挑战性，我们对这次比赛挺有信心。
4: 科马市勇士车队领航员张焕熙：
11: 我是从江西赣州来的，这里西蒙我是第一次来，然后这个赛道我也是第一次跑，感觉挺好玩的。
4: 开赛仪式上，赛手代表及裁判长依次上台进行宣誓，随着发车指令发出，缤纷彩烟腾空绽放，现场氛围瞬间点燃。参赛车辆鸣笛出发，依次驶出广场奔赴赛场。发车仪式结束后， T2 拉力组全体车手列队巡游，前往多伦县越野小镇郊野公园，正式开启本站拉力赛的激烈角逐。 EF 动力80沙型越野俱乐部车手黄茂贵：
12: 我是从浙江温州这也是第二次来到这美丽多伦的大草原，来这里呢，就是在南方很少看到这么多的草原，还有这种地形这么多砂石路、起伏路就觉得特别的兴奋，也比较刺激。
4: 据了解，本次赛事联动多伦县、正蓝旗、锡林浩特市三地全域资源，打造3条差异化特色越野路线，以多元越野行进视角全方位呈现锡林郭勒盟草原沙地自然风光与地域人文特色，精准聚焦全国自驾越野爱好者群体，让广大户外爱好者沉浸式领略八月洪善达克沙地的极致风光，持续为锡林郭勒盟文旅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赋能。
2: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小红、苏纳日报道。8月10号，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成功落地全盟首笔自贸区跨境人民币嘎差净额结算业务，实现片区跨境金融机制创新关键突破。作为中蒙经贸核心枢纽，二连浩特自贸区跨境交易体量庞大，传统

0: 通过调整主体权额清算资金占用久、综合成本高、长期制约外贸主体发展。嘎差净额结算依托自贸区改革政策红利，通过收支净额对冲划转、精简跨境清算链路，大幅压降资金沉淀与交易成本。从结算端精准纾困市场主体， 释放自贸金融改革赋能实效。中国银行二联浩特市分行围绕企业结算痛点优化专属流程，压缩审批时效，以一站式服务完成首单业务落地，切实将制度创新转化为企业经营实效。中国银行二联浩特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于龙：
1: 下一步， 我行将持续深耕自贸金融创新领域，全面推广跨境人民币杂差净额结算特色服务，不断完善便利化、多元化、专业化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口岸跨境贸易高质量发展。八月中旬，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将在鄂尔多斯市进行。
2: 西屋中庆旗Classic组合凭借原创歌曲《Welcome to 西屋》入选全区最美村歌， 并将登上全国村歌嘹亮展演舞台。新闻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杨小旭报道。为了更好的演绎作品，这几天团队每天都排练10小时以上。不同于传统的草原牧歌风格，
3: Welcome to 西屋是一首青春动感的迎宾歌曲，以说唱形式唱出西屋重庆旗风光和民俗。西屋重庆旗 Classic 组合成员俄日和睦陶克陶。
4: Welcome to 西屋旗，描写的是咱们西屋中牟庆的九十九号公路、瞭望山、斑斓山、草原骏马，咱们本地的山景、蒙古族特色的民俗与习俗，展现西屋中牟庆草原的美景和游牧生活。
3: 为适应全国展演舞台要求，团队把控歌曲时长保留最精彩部分，使作品更加凝练紧凑，舞蹈呈现也进行全新设计。新版伴舞节奏明快，
0: 动感十足，与歌曲轻快的旋律完美呼应，展现出草原上年轻人的活力与自信。西蒙融媒通讯员刘雨薇、王杰明报道。在松特佐旗第11届纳达慕大会上，几张抽奖、骑马骑驼、儿童迷你乃日、星空露营等活动轮番登场，新潮玩法搭配传统民俗，让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旅魅力。 走进纳达慕会场，多处特色主题打卡点吸引游客驻足拍照，游客领取几张卡，穿梭各个展区打卡几张。逛展寻宝的趣味模式为草原之旅增添不少乐趣，骑马骑骆驼项目备受青睐，游客策马驰骋，骑驼慢行，换个角度感受草原风光，体验感十足。 专属于小朋友的迷你乃日儿童纳达慕热闹非凡，少儿博客手架势十足，沙嘎游戏、绳艺体验、涂鸦绘画、欢乐跳跳马等趣味项目轮番开展，孩子们尽情参与其中，尽享草原乐趣。山东游客张可欣。
5: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纳达慕的，我体验了毛毡，还体验了骑马、骑骆驼的，让我体验到在学校里没有体验过的东西。8月13号至17号，跃见内蒙古书香助同心，
2: 2026北疆书展在呼和浩特主会场举办。 作为配套活动，锡林郭勒盟分会场同步在新华书店锡林浩特书城火热开展。
3: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戈顺龙、杨小旭报道。书展期间，锡林浩特书城精心布置了漫画、影视、经管等多个特色图书主题展台，丰富市民阅读选购选择。本次分会场优惠力度十足，全场普通图书、文创产品统一75折，部分图书低至5折。同时，书城通过官方抖音账号发放专属满减优惠券，市民线上领券即可到店消盒使用。
6: 新浪好特居民石女士，优惠力度是挺大的。对经常看书了或者买书爱好这一方经常来的，我觉得还是确实对普通读者或者老百姓比较是实惠一点。
3: 书展现场，社科、文学类图书和特色文创产品备受市民青睐。恰逢开学季，各类教辅图书选购热度持续攀升，销量稳步增长。新灵郭勒盟新华书店新灵浩特书城负责人苏泽华：
1: 我们期待这场书展在充实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时，更能为促进全民阅读和打造书香新灵郭勒注入实实在在的新活力。
0: 新蒙融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8月14号，新灵郭勒盟第二期少年军警校青少年夏令营在新灵浩特市开营，来自全盟各地的近50名学员将开启为期5天的军事化训练与国防教育实践之旅。开营仪式上，工作人员介绍了本次夏令营课程安排。当天下午，学员们参加国防教育理论学习，并在教官带领下开展军事训练，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本次夏令营通过理论教学和军事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学习国防知识，感受军人风采，进一步厚植青少年拥军爱军情怀，增强国防观念，锤炼意志品质，引导青少年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内蒙古电力集团新灵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完成所辖8座500千伏变电站华北新一代调控第6.0系统接入工作，为华北电网调度系统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0: 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45台定制化智能宽体矿用车，分批经2连口岸出口蒙古国，实现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对蒙古国批量出口的新突破。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叶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
4: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们东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 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渐晴，乌拉盖、东中庆旗、东部、修中庆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雨，偏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泰普斯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雨，偏北风四级。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7到26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小雨，15到27度；东中沁旗乌里亚代镇晴转多云，17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高勒镇小雨，16到27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16到25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9到29度；二里浩特市晴转多云，18到30度；孙特右旗萨哈塔拉镇晴转多云，18到31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晴转多云，16到28度；正镶白旗棉土镇晴转多云，14到26度；太傅寺旗宝昌镇有小雨，13到24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3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11到26度。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小雨，12到24度；贝子庙晴转多云，17到26度；蒙古汗城小雨，16到27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5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有小雨，13到2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4到26度；太傅寺御马苑有小雨，12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8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流景区晴转多云，17到29度；多罗湖景区有小雨，10到20度；镇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13到25度。最后来共同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J207、J1013、J510、S222、J239、S304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1922。啊！普氏爷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爱你。

0: 衣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入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杨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直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半年锡林郭勒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00亿。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东乌珠穆沁旗让底边牧户用上稳定电、放心电。
1: 8月15号，2026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在多伦县正式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城乡消费稳步增长。上半年全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0.75亿元。新盟融媒记者高亚杰、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3: 锡林郭勒盟维多利广场一直是本地消费的热门场所，今年商场经营势头向好，消费额稳步上涨。1至7月，商场运动、女装、童装品类销售表现突出，同比分别增长33%、18%、15%。服装类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进入暑期，餐饮、儿童业态营收增幅明显，商场今年新增15家服装、餐饮类西蒙首店，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锡林郭勒盟维多利广场市场部负责人李小元：
4: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西蒙维多利的整体经营呢是呈一个稳步向好的一个态势，我们持续在做就是整体的商场的这个业态的一个提升，然后进一步激发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活力。
3: 借着夏季草原旅游热潮，元和建国饭店不断优化服务，推出文创雪糕、特色奶食品等网红产品吸引游客打卡。那达慕期间，饭店除烤全羊、牛肉干、酸奶等本地特色美食外，还上新小龙虾、烤榴莲等年轻群体喜爱的餐饮品类，并推出多项优惠，游客和本地市民都乐于前来消费。元和建国夜市也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消遣的好去处。元和建国饭店副总经理李亚伦：
5: 今年那个整体的酒店经营呢，前半年相对平稳，到了7月份呢，受到那达慕的影响呢，整体的这个酒店的客流量、入住率呢，提高20%到30%。
3: 统计显示，今年锡林郭勒盟商品零售、饮料、服装、鞋帽等生活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1: 为切实解决边境牧区用电难题，东乌珠穆沁旗在底边苏木镇大力推进牧区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让清洁稳定的电力送进草原深处，点亮牧民新生活。西蒙荣媒记者布仁图、苏日嘎拉图、毕晓东、包小虎、俄克巴亚尔、方明报道。
6: 多年来，受偏远地理位置、复杂自然环境制约，东乌珠穆沁旗边境牧区电力基础设施薄弱，当地牧户大多只能依靠小型简易风光互补设备供电，仅能满足基础照明，冰箱、电采暖等大功率电器无法使用，稳定用电成为边境牧民最迫切的民生期盼。走进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齐镇巴彦杰拉嘎嘎查巴额尔登巴雅尔家，院外那片崭新的光伏板格外引人注目。这套10千瓦光伏板发电稳定，输出充足，不仅能满足家中所有照明、电视、取暖等日常用电，带动冰箱、洗衣机、电烤炉等大功率家电也绰绰有余。去年巴额尔登巴亚尔儿子装修新房，却因没通电而无法入住。今年依托东乌珠穆沁旗民委实施的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新房顺利通了电。如今电热水器、全自动洗衣机、网络宽带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实现水电网全入户，牧民在家也能用上便捷完善的现代化生活配套，新居美观又实用。牧民巴额尔登巴雅尔：
7: 去年申请到光伏板，今年投入使用，设备用着很舒心，日常过日子方便不少，家里各类电器都能够带动，特别实用。
6: 为精准对接边境牧户用电需求，提升牧民生活品质，东乌珠穆沁旗民族事务委员会统筹推进牧区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重点聚焦居住偏远、电网延伸困难的牧户，优先覆盖返贫监测户、脱贫户、底边户等群体。东乌珠穆沁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仁图雅：
8: 统筹使用上级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500多万，在底边苏木镇大力推进牧区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共为全旗5个底边苏木镇67家牧户新建10千瓦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67套。
6: 光伏发电项目不仅补齐边境牧区电力基础设施的短板，更搭建起东乌中近期兴边富民、民族团结进步的坚实平台。
0: 8月15号，2026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在多伦县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齐聚浑善达克沙地，开启为期6天的越野竞技之旅。新闻荣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3: 当天，各参赛车辆陆续抵达多伦县政府广场，有序集结排序，现场气氛热烈。参赛车队调试车辆，整理装备，车手们精神饱满，满怀期待迎接本次赛事比拼。冀中郎越野改装俱乐部车队经理李英岭：
9: 昨天试了一下赛道，体验感不错，挺有挑战性，我们对这次比赛挺有信心。
3: 科马市勇士车队领航员张焕熙：
10: 我是从江西赣州来的，这里西蒙我是第一次来，然后这个赛道我也是第一次跑，感觉挺好玩的。
3: 开赛仪式上，赛手代表及裁判长依次上台进行宣誓，随着发车指令发出，缤纷彩烟腾空绽放，现场氛围瞬间点燃。参赛车辆鸣笛出发，依次驶出广场奔赴赛场。发车仪式结束后 ，T2 拉力组全体车手列队巡游，前往多伦县越野小镇郊野公园，正式开启本站拉力赛的激烈角逐。EF 动力80沙型越野俱乐部车手黄茂贵：
11: 我是从浙江温州这也是第二次来到这美丽多伦的大草原，来这里呢，就是在南方很少看到这么多的草原，还有这种地形这么多砂石路、起伏路就觉得特别的兴奋，也比较刺激。
3: 据了解，本次赛事联动多伦县、正蓝旗、锡林浩特市3地全域资源，打造3条差异化特色越野路线，以多元越野行进视角全方位呈现锡林郭勒盟草原沙地自然风光与地域人文特色，精准聚焦全国自驾越野爱好者群体，让广大户外爱好者沉浸式领略8月浑善达克沙地的极致风光，持续为锡林郭勒盟文旅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赋能。
1: 西蒙荣媒通讯员梁小红、苏纳日报道。8月10号，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成功落地全盟首笔自贸区跨境人民币嘎差净额结算业务，实现片区跨境金融机制创新关键突破。作为中蒙经贸核心枢纽，二连浩特自贸区跨境交易体量庞大，传统主笔全额清算资金占用久，综合成本高，长期制约外贸主体发展。嘎差净额结算依托自贸区改革政策红利，通过收支净额对冲划转，精简跨境清算链路，大幅压降资金沉淀与交易成本，从结算端精准纾困市场主体，释放自贸金融改革赋能实效。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围绕企业结算痛点，优化专属流程，压缩审批时效，以一站式服务完成首单业务落地，切实将制度创新转化为企业经营实效。
0: 8月中旬，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将在鄂尔多斯市进行。西乌中庆旗 Classic 组合凭借原创歌曲 We Come to 西乌入选全区最美村歌，并将登上全国村歌嘹亮展演舞台。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12: 为了更好的演绎作品，这几天团队每天都排练10小时以上。不同于传统的草原牧歌风格， Welcome to 西乌是一首青春动感的迎宾歌曲，以说唱形式唱出西乌重庆旗风光和民俗。西乌重庆旗 Classic 组合成员俄日和睦陶克陶：
13: Welcome to 西乌旗描写的是咱们西乌重庆的99号公路瞭望山、半拉山、草原骏马，咱们本地的山景、蒙古族特色的民俗与习俗，展现西乌重庆草原的美景和游牧生活。
12: 为适应全国展演舞台要求，团队把控歌曲时长，保留最精彩部分，使作品更加凝练紧凑，舞蹈呈现也进行全新设计，新版伴舞节奏明快， 动感十足，与歌曲轻快的旋律完美呼应，展现出草原上年轻人的活力与自信。
1: 西蒙柔媒通讯员刘宇威、王杰明报道。在宋特佐奇第十一届纳达慕大会上，几张抽奖、骑马骑驼、儿童迷你奶日、星空露营等活动轮番登场，新潮玩法搭配传统民俗，让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旅魅力。走进纳达慕会场，多处特色主题打卡点吸引游客驻足拍照，游客领取集章卡，穿梭各个展区打卡集章。逛展寻宝的趣味模式为草原之旅增添不少乐趣，骑马骑骆驼项目备受青睐，游客策马驰骋，骑驼慢行，换个角度感受草原风光，体验感十足。专属于小朋友的迷你奶日儿童纳达慕热闹非凡，少儿博客手架势十足，沙嘎游戏、绳艺体验、涂鸦绘画、欢乐跳跳马等趣味项目轮番开展，孩子们尽情参与其中，尽享草原乐趣。山东游客张可欣：
14: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纳达慕的，我体验了毛毡，还体验了骑马骑骆驼的，让我体验到在学校里没有体验过的东西。
0: 8月13号至17号，阅见内蒙古书香铸同心2026北疆书展在呼和浩特主会场举办。作为配套活动，锡林郭勒盟分会场同步在新华书店锡林浩特书城火热开展。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戈顺龙、杨小旭报道。
12: 书展期间，锡林浩特书城精心布置了漫画、影视、经管等多个特色图书主题展台，丰富市民阅读选购选择。本次分会场优惠力度十足，全场普通图书、文创产品统一75折，部分图书低至5折。同时，书城通过官方抖音账号发放专属满减优惠券，市民线上领券即可到店消盒使用。锡林浩特居民石女士：
15: 优惠力度是挺大的，对经常看书了或者买书爱好这一方经常来的，我觉得还是确实对普通读者呀或者老板来说比较是实惠一点。
12: 书展现场，社科、文学类图书和特色文创产品备受市民青睐。恰逢开学季，各类教辅图书选购热度持续攀升，销量稳步增长。锡林郭勒盟新华书店锡林浩特书城负责人苏泽华：
16: 我们期待这场书展在充实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时，更能为促进全民阅读和打造书香锡林郭勒注入实实在在的新活力。
1: 西蒙柔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8月14号，锡林郭勒盟第2期少年军警校青少年夏令营在锡林浩特市开营，来自全盟各地的近50名学员将开启为期5天的军事化训练与国防教育实践之旅。开营仪式上，工作人员介绍了本次夏令营课程安排。当天下午，学员们参加国防教育理论学习，并在教官带领下开展军事训练，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本次夏令营通过理论教学和军事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学习国防知识，感受军人风采，进一步厚植青少年拥军爱军情怀，增强国防观念，锤炼意志品质，引导青少年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完成所辖8座500千伏变电站华北新一代调控第6.0系统接入工作，为华北电网调度系统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1: 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45台定制化智能宽体矿用车，分批经2连口岸出口蒙古国，实现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对蒙古国批量出口的新突破。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

0: 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1: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

0: 同比增长 4.2%。 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基地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3: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5: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6: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5: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7: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8: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7: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9: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儿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7: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9: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一步。
7: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8: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打假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7: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0: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4: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2: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1: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3: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4: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5: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6: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就会有人忘记。
15: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7: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8: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9: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0: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22: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23: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 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十二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

0: 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7: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

0: 3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0: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6: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3: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4: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0: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 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呼和浩特阵雨转晴，29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

0: 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
1: 风光有价，绿电生金，内蒙古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完整闭环。
0: 16.8万只候鸟背后的法治护航，
1: 以鹿治沙治理模式持续显现生态效应。
0: 用氧结合绿色丰产，让黑土地越种越肥。
1: 绿电变绿暖，国内首条中小型固体储热设备全自动生产线冲刺收官。
0: 近500吨二氧化碳减排，自治区16院实现绿电全覆盖。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8月15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辞，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董宝同、水利部总规划师于其阳、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出席。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特别顾问塞尔温·哈特发表视频致辞。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开幕式内容充实，亮点纷呈，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循环经济等重点内容进行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公益诉讼服务保障美丽中国建设典型案例、自然资源部绿色矿山建设成效、生态环境部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成果、水利部水利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国家林草局三北工程和国家公园建设成果、内蒙古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等重磅成果集中发布，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有关行业协会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呼伦贝尔发布了2026年全国生态日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各方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开幕式前，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生态日期间，基层代表、地方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故事、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意义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近年来，呼伦贝尔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绿色金融创新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2025年11月，成功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地区，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1: 从第一张草票诞生到给风光标价，让绿电生金，内蒙古正在重新定义自然生态价值，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完整闭环。请听报道。8月13号，在兴安盟阿尔山市杜拉尔林场，今年4月新栽植的碳中和林长势良好，技术人员正仔细查看苗木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阿尔山市林业和草原局林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韩永安：
2: 这块地是88.8亩，种的是云杉和藏子松。这个林子成活率特别高，今年4月份开始种植，成活率能达到90%以上。
1: 今年兴安盟创新打造碳汇加多元场景，重点推进阿尔山市杜拉尔林场、突泉县防护林造林碳汇等4个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阿尔山市推出碳汇加生态司法、碳汇加研学实践、碳汇加文旅康养融合模式，拓展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优质碳汇资源盘活流通变现。阿尔山杜拉尔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万里：
3: 我们将继续开发这个碳汇的应用、碳票的应用，结合我们阿尔山旅游，让大家能理解咱们碳中和的概念，然后自发的去开展碳中和的这个行为。
1: 内蒙古横跨三北，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公园。

0: 前全区累计开发储备 CC12 项目26个，其中16个已完成公示，公示项目总面积达160万亩，预估总减排量1025万吨，稳居全国第一位。2023年以来，供给各类优质碳汇产品230多万吨，多元化实现碳汇价值超1.3亿元。
1: 除了碳汇交易，自治区还在能源、生态旅游等方面进一步实现生态价值向发展价值转化。8月13号，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苏珍沙地200万千瓦光伏制沙基地已安全运行220多天。据测算，项目年发电量可达29.6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每9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268万吨。在产出绿电的同时，生态修复同步推进。华能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发电厂新能源建设项目部经理杨武强，
2: 采用了板上发电加板接固沙加板下种植的立体化制沙模式，目前发电量达到了17亿千瓦时，制沙面积达到4万亩，同步推进产业发电加生态修复。
3: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经过多年系统治理，呼伦湖湿地生态持续向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效将依托先法获得更加有力的法治守护。请听报道，16.8万只候鸟背后的法治护航，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4: 初秋时节，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碧波荡漾，水草丰茂，成群水鸟在湖面翩飞嬉戏。如今的呼伦湖水域面积达到2246.4平方公里，湖区鸟类监测数量从曾经的3.9万只增至16.8万只，种类也增长至346种。在乌兰诺尔管护站，科研人员康振坤常年扎根湖畔，持续记录候鸟栖息繁育动态。
5: 随着呼伦湖综合治理水域面积逐渐增大，就是湖河两岸的这种湿地芦苇沼泽不断在恢复，为这些雁鸭类啊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4: 在五一管护站，站长陈俊和队员们依托监测塔、望远镜、巡护船，构建起水陆空一体化巡护体系。越来越多的候鸟将这里选为停歇繁育的优质家园。
6: 鸿雁在2013年在保护区监测到的不足500只，在2026年我们监测到的34000多只，翻了近70倍。
4: 今年8月15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这份生态成果筑牢了更坚实的法治底座。新法第728条严格管控湿地占用，禁止破坏湿地水文，明确湿地修复责任。第732条明确禁止破坏鸟类生存环境，惊扰候鸟繁育，破坏鸟巢栖息地。内蒙古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郭俊：
7: 前者保障的是栖息地这个物理载体的完整，后者是主要保障了水鸟物种的这个存续条件，形成了从系统基底到目标物种的一个双层闭环的保护，完整的覆盖候鸟的生存链条的法治防护吧。
4: 与此同时，现行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因地制宜细化管控细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上下衔接，双向赋能。目前条例修订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郭俊：
7: 二者形成了国家顶级规范和区域专项细则这样一个层级体系，就是法典来定底线，赋予强制追责权，地方条例细化落地程序，双向约束开发行为，强化对栖息地的修复，通过统一的法治约束来持续的改善环境，然后进一步推动这个鸟类的种群恢复。
1: 内蒙古川沙公路项目加快推进，以路治沙治理模式持续显现生态效应。今年自治区计划开工建设川沙公路2600公里，请听报道。
8: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沙地里开工的两条川沙公路，总长49.1公里，总投资3300多万元，预计今年10月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可固定流沙3万亩。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樊晶晶：
9: 能够做到打通沙区的交通最后一公里，降低物流成本，促进牛羊肉奶制品等外销，带动沿线的特色畜牧产业、生态旅游等产业发展。
8: 随着道路向沙地深处延伸，沙区民生条件同步改善，30多处沙区景

0: 点产业节点的通行条件明显提升。此外，2026年中央下达 7.7 亿元专项交通资金支持项目建设，自治区安排防沙治沙基金配套，确保资金专款专用，高效用到治沙一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规划处王天宇：
1: 坚持把治沙与服务群众出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让川沙公路变成致富路、产业路、延新路。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新安盟打出防流失、增肥力、转方式组合拳，探索出一条用养结合、绿色丰产的黑土保育新路径。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徐佳玲、盛坤的报道。
3: 黑土地保护首要任务是防流失。在克有前旗居里狠镇红新村，新安盟农牧科学院采用云山复成护田、张子松更新护田、乡土树种混交固堤等防风固土生态模式。新安盟农牧科学院汉卓农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梁忠宇：
4: 去年种植了120棵文冠果，通过率达到了95%以上。每年这个进行上有机肥、农家肥、接二还田的一个方式，来提升它这个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起到这个黑土地保护的效果。
3: 防止了流走，更要解决好长状的问题。新安盟大力推广四精四优种植模式，四精即精整地、精选种、精播种、精防控，四优指的是优密度、优管网、优水肥、优收储。目前该模式区域推广面积超400万亩，核心区监测显示，相较于传统栽培，亩产提升200公斤，亩均经济效益增加约400元。守住黑土，功在长远。新安盟农牧科学院坚持用养结合，开展长期定位观测、玉米秸秆覆盖还田、宽行调耕技术等多项实验，探索让黑土地越吃越壮的营养配方。新安盟农牧科学院汉作农业研究室研究员赵新阳：
4: 秸秆过覆堆沤还田，可以有效改良土壤有机质含量。
3: 自治区玉米产业体系岭南汉作实验站站长田田：
5: 这项技术较传统的保护性耕作产量是提高8%-10%，有效地破解了传统保护性耕作的难题，实现了黑土玉米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0: 自治区首个严格按照零碳工厂评价标准建设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厂区，内蒙古煤结新能源零碳制造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冲刺阶段，预计今年10月全部完工。这也是我国首条中小型固体储热设备全自动化生产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6: 在赤峰市红山产业园，内蒙古煤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零碳工厂内，中小型固体储热设备全自动化生产线设备已全部进场，工人们正在进行设备组装和联动试运行，重载搬运机器人正沿着地面二维码标识轨迹进行精度调试。公司项目主管冯可欣：
7: 现在是人员两班倒，智能机器人24小时运转调试，确保设备安装精度和调试质量，为10月份全部完工打下坚实基础。
6: 该项目生产的固体电储热设备主要面向农村牧区及城镇集中供暖未覆盖区域，利用夜间谷电或气风、气光电储热，白天持续放热，运行成本远低于传统燃煤锅炉。从2019年示范推广，如今煤结高压固体储热技术已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等10多个省区市推广应用，累计完成清洁供暖改造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米。赤峰市红山区文中镇三道井子村村民安玉贤：
8: 我们烧煤的时候，一冬天我们得6000-7000块钱，这个一年才将近3000。
6: 内蒙古煤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区唯一一家拥有高压、特高压接入储热技术的企业。零碳制造工厂建成后，可量产400千瓦以下固体储热设备，谷电固体储热供暖机组将以充电宝模式，每年打造2700万平方米绿色供暖新场景。公司生产厂长姚中涛：
9: 全面投产后，可年产设备1.5万台，能实现整机一体化运输安装。接上电就能供暖，每年可消纳25亿度绿电用于供暖，每年减少798万吨二氧化碳，年节约标煤30万吨，相当于每年种植2亿棵树。
2: 内蒙古台消息，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大部分比赛项目陆续收官，闭幕式将于8月16号晚8点举行。本届十六运赛事跨度长，场馆点位分散，保电工作从4月20号持续到8月16号。内蒙古电力集团包头供电公司以清洁能源与数字技术护航十六运顺利举办。本次赛事依托全国首家具备绿电绿证双重交易资质的省级电力交易平台落地。

0: 应62万千瓦时风电电量，每张绿证拥有唯一溯源编码，如同绿电的电子身份证，可在国家系统全程核验核销，让赛事绿色用电有据可查，真实可溯。经核算，本次赛事绿电全覆盖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500吨，相当于2.1万棵乔木一整年的固碳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请听简讯。
0: 8月15号，为期3天的第4届内蒙古农牧业博览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展会聚焦乳畜全产业链，集中展示智能养殖、精深加工等新技术、新装备。同期举办农机展与农资植保交易会，推出秋收惠民服务。
2: 8月14号，随着高职专科批次录取工作结束，内蒙古2026年高考招生录取工作落下帷幕。全国1691所高校共录取内蒙古考生197607人。
0: 8月14号，走进呼伦贝尔，读懂美丽中国名家分享会在呼伦贝尔市举办，白岩松、艾萍、乌日娜等名家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举行图书捐赠仪式，与会嘉宾围绕草原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等话题交流探讨。
2: 近日，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
0: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严格落实在职教师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等级证书上岗制度，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教学，目前所有学校均达到语言文字达标校标准。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张海涛，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半年锡林郭勒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00亿。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东乌珠穆沁旗让底边牧户用上稳定电、放心电。
1: 8月15号，2026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在多伦县正式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城乡消费稳步增长。上半年全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0.75亿元。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3: 锡林郭勒盟维多利广场一直是本地消费的热门场所，今年商场经营势头向好，消费额稳步上涨。1至7月，商场运动、女装、童装品类销售表现突出，同比分别增长33%、18%、15%。服装类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进入暑期，餐饮、儿童业态营收增幅明显，商场今年新增15家服装餐饮类西蒙首店，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锡林郭勒盟维多利广场市场部负责人李小元：
4: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西蒙维多利的整体经营呢是呈一个稳步向好的一个态势，我们持续在做就是整体的商场的这个业态的一个提升，然后进一步激发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活力。
3: 借着夏季草原旅游热潮，元和建国饭店不断优化服务，推出文创雪糕、特色奶食品等网红产品吸引游客打卡。那达慕期间，饭店除烤全羊、牛肉干、酸奶等本地特色美食外，还上新小龙虾、烤榴莲等年轻群体喜爱的餐饮品类，并推出多项优惠，游客和本地市民都乐于前来消费。元和建国夜市也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消遣的好去处。元和建国饭店副总经理李亚伦：
5: 今年那个整体的酒店经营呢，前半年相对平稳，到了7月份呢，受到那达慕的影响呢，

0: 整体的这个酒店的客流量、入住率呢，提高20%-30%。
1: 统计显示，今年锡林郭勒盟商品零售、饮料、服装、鞋帽等生活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2: 为切实解决边境牧区用电难题，东乌珠穆沁旗在底边苏木镇大力推进牧区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让清洁稳定的电力送进草原深处，点亮牧民新生活。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图、苏日嘎拉图、毕晓东、包小虎、俄克巴耶尔、方明报道。
3: 多年来，受偏远地理位置、复杂自然环境制约，东乌珠穆沁旗边境牧区电力基础设施薄弱，当地牧户大多只能依靠小型简易风光互补设备供电，仅能满足基础照明，冰箱、电采暖等大功率电器无法使用，稳定用电成为边境牧民最迫切的民生期盼。走进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齐镇巴彦杰拉嘎嘎查巴额尔登巴雅尔家，院外那片崭新的光伏板格外引人注目。这套10000瓦光伏板发电稳定，输出充足，不仅能满足家中所有照明、电视、取暖等日常用电，带动冰箱、洗衣机、电烤炉等大功率家电也绰绰有余。去年巴额尔登巴雅尔儿子装修新房，却因没通电而无法入住。今年依托东乌珠穆沁旗民委实施的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新房顺利通了电，如今电热水器、全自动洗衣机、网络宽带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实现水电网全入户，牧民在家也能用上便捷完善的现代化生活配套，新居美观又实用。牧民巴额尔登巴雅尔，
4: 去年申请到光伏板，今年投入使用，设备用着很舒心，日常过日子方便不少，家里各类电器都能够带动，特别实用。
3: 为精准对接边境牧户用电需求，提升牧民生活品质，东乌珠穆沁旗民族事务委员会统筹推进牧区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重点聚焦居住偏远、电网延伸困难的牧户，优先覆盖返贫监测户、脱贫户、底边户等群体。东乌珠穆沁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仁图雅：
5: 统筹使用上级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500多万，在底边苏木镇大力推进牧区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共为全旗5个底边苏木镇67家牧户新建10000瓦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67套。
3: 光伏发电项目不仅补齐边境牧区电力基础设施的短板，更搭建起东乌珠穆沁旗兴边富民、民族团结进步的坚实平台。
1: 8月15号，2026穿越洪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在多伦县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齐聚洪善达克沙地，开启为期6天的越野竞技之旅。新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6: 当天，各参赛车辆陆续抵达多伦县政府广场，有序集结排序，现场气氛热烈。参赛车队调试车辆，整理装备，车手们精神饱满，满怀期待迎接本次赛事比拼。季中郎越野改装俱乐部车队经理李英岭：
7: 昨天试了一下赛道，体验感不错，挺有挑战性，我们对这次比赛挺有信心。
6: 科马仕勇士车队领航员张焕熙：
8: 我是从江西赣州来的，这里西蒙我是第一次来，然后这个赛道我也是第一次跑，感觉挺好玩的。
6: 开赛仪式上，赛手代表及裁判长依次上台进行宣誓，随着发车指令发出，缤纷彩烟腾空绽放，现场氛围瞬间点燃。参赛车辆鸣笛出发，依次驶出广场奔赴赛场。发车仪式结束后 ，T2 拉力组全体车手列队巡游，前往多伦县越野小镇郊野公园，正式开启本站拉力赛的激烈角逐。EF 动力80沙型越野俱乐部车手黄茂贵：
9: 我是从浙江温州啊，这也是第二次来到这美丽多伦的大草原，来这里呢，就是在南方很少看到这么多的草原，还有这种地形啊，这么多砂石路、起伏路啊，就觉得特别的兴奋，也比较刺激。
6: 据了解，本次赛事联动多伦县、正蓝旗、锡林浩特市3D全域资源，打造3条差异化特色越野路线，以多元越野行进视角全方位呈现锡林郭勒盟草原沙地自然风光与地域人文特色，精准聚焦全国自驾越野爱好者群体，让广大户外爱好者沉浸式领略八月洪善达克沙地的极致风光，持续为锡林郭勒盟文旅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赋能。
2: 西蒙柔媒通讯员梁小红、苏纳日报道，8月10号，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成功落地全盟首笔自贸区跨境人民币嘎差净额结算业务，实现片区跨境金融机制创新关键突破。作为中蒙经贸核心枢纽，二连浩特自贸区跨境交易体量庞大，传统主笔全额清算资金占用久，综合成本高，长期制约外贸主体发展。嘎差净额结算依托自贸区改革政策红利，通过收支净额对冲划转，精简跨境清算链路，大幅压降资金沉淀与交易成本，从结算端精准纾困市场主体，释放自贸金融改革赋能实效。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围绕企业结算痛点，优化专属流程，压缩审批时效，以一站式服务完成首单业务落地，切实将制度创新转化为企业经营实效。
1: 八月中旬，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将在鄂尔多斯市进行。西屋中庆旗 Classic 组合凭借原创歌曲《We Come to 西屋》入选全区最美村歌，并将登上全国村歌嘹亮展演舞台。西蒙柔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10: 为了更好的演绎作品，这几天团队每天都排练10小时以上。不同于传统的草原牧歌风格，《Welcome to 西屋》是一首青春动感的迎宾歌曲，以说唱形式唱出西屋重庆旗风光和民俗。西屋重庆旗 Classic 组合成员俄日和睦陶克陶。
11: Welcome to 西屋旗描写的是咱们西屋重庆的就是九号公路、瞭望山、半拉山、草原骏马，咱们本地的山景、蒙古族特色的民俗与习俗，展现西屋重庆草原的美景和游牧生活。
10: 为适应全国展演舞台要求，团队把控歌曲时长，保留最精彩部分，使作品更加凝练紧凑，舞蹈呈现也进行全新设计，新版伴舞节奏明快，动感十足，与歌曲轻快的旋律完美呼应，展现出草原上年轻人的活力与自信。
2: 西蒙柔媒通讯员刘宇威、王杰明报道。在宋特佐旗第11届纳达慕大会上，集章抽奖、骑马骑驼、儿童迷你奶日、星空露营等活动轮番登场，新潮玩法搭配传统民俗，让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旅魅力。走进纳达慕会场，多处特色主题打卡点吸引游客驻足拍照，游客领取集章卡，穿梭各个展区打卡集章。逛展寻宝的趣味模式为草原之旅增添不少乐趣，骑马骑骆驼项目备受青睐，游客策马驰骋、骑驼慢行，换个角度感受草原风光，体验感十足。专属于小朋友的迷你奶日儿童纳达慕热闹非凡，少儿博客手架势十足，沙嘎游戏、绳艺体验、涂鸦绘画、欢乐跳跳马等趣味项目轮番开展，孩子们尽情参与其中，尽享草原乐趣。山东游客张可欣：
12: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纳达慕的，我体验了毛毡，还体验了骑马、骑骆驼的，让我体验到在学校里没有体验过的东西。
1: 8月13号至17号，阅见内蒙古书香铸同心2026北疆书展在呼和浩特主会场举办。作为配套活动，锡林郭勒盟分会场同步在新华书店锡林浩特书城火热开展。西蒙柔媒记者高亚杰、戈顺龙、杨小旭报道。
10: 书展期间，锡林浩特书城精心布置了漫画、影视、经管等多个特色图书主题展台，丰富市民阅读选购选择。本次分会场优惠力度十足，全场普通图书、文创产品统一75折，部分图书低至5折。同时，书城通过官方抖音账号发放专属满减优惠券，市民线上领券即可到店消核使用。锡林浩特居民石女士：
13: 优惠力度是挺大的，对经常看书了或者买书爱好这一方经常来的，我觉得还是确实对普通读者或者老板来说比较是实惠一点。
10: 书展现场，社科、文学类图书和特色文创产品备受市民青睐。

0: 恰逢开学季，各类教辅图书选购热度持续攀升，销量稳步增长。锡林郭勒盟新华书店锡林浩特书城负责人苏泽华：
1: 我们期待这场书展在充实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时，更能为促进全民阅读和打造书香锡林郭勒注入实实在在的新活力。
2: 新闻融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8月14号，锡林郭勒盟第二期少年军警校青少年夏令营在锡林浩特市开营，来自全盟各地的近50名学员将开启为期5天的军事化训练与国防教育实践之旅。开营仪式上，工作人员介绍了本次夏令营课程安排。当天下午，学员们参加国防教育理论学习，并在教官带领下开展军事训练，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本次夏令营通过理论教学和军事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学习国防知识，感受军人风采，进一步厚植青少年拥军爱军情怀，增强国防观念，锤炼意志品质，引导青少年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完成所辖8座500千伏变电站华北新一代调控第6.0系统接入工作，为华北电网调度系统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2: 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45台定制化智能宽体矿用车，分批经2连口岸出口蒙古国，实现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对蒙古国批量出口的新突破。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舟 FM99.4兆赫，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的是注意饮水卫生，每天足量饮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要说到的首先呢是关于甲状腺结节，就是大家去体检的时候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 B 超就会说，比如说你这个结节是多少到多少，这个呢医生就会说你要定期复查，是吧。今天首先要说到就是甲状腺结节离甲状腺癌到底有多远呢，有哪些情况需要担心。
1: 如果要说近几年在体检当中最频繁被查出的疾病，那么这个甲状腺结节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因为有部分的数据提示，成年人甲状腺结节患病率高达76%，
0: 这个患病率还是挺高的，是吧。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有76个人都有甲状腺结节，所以说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是吧，大家都有。但是呢有一些情况，可能是这个有些人吧，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心理素质不是很好哈，得了甲状腺结节呢就会担心它是否就一定会发展成肿瘤癌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篇科普文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甲状腺结节到底会不会发展成甲状腺癌，哪些甲状腺疾病更容易发展成癌，是吧，还有日常

0: 该如何预防癌症呢？
1: 甲状腺结节在人群当中的检出率很高，但是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在临床上，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只占到7%到15%，而良性的结节发展成癌的可能性那就更低了。因此啊，如果有朋友去做体检，检查结果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那你也不要太过焦虑，大部分的结节呀都是良性的，只需要每年进行一次复查就可以了。
0: 对，其实说到这，我身边两位近亲属，然后呢就是同年得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然后一个是这样，就是肿大的很厉害，后来是吞咽有点困难，然后能摸出来，但是呢稍微有点痛感，不是很强烈。另外呢是另外一位，他也是两个人年纪相差4-5岁嘛，然后呢他的那个小不影响吞咽，好像也没有痛，就是特别明显的痛感，因为他不影响吞咽嘛，他也小。
1: 对，
0: 后来他们俩就前后脚去做了检查，然后当时就是切完之后做的活检，明显肿大影响吞咽功能的这位良性，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那个形状
1: 肿大，
0: 然后也没有影响吞咽功能，也不是觉得很疼的那位恶性。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能摸出来特别疼就赶紧去治，但是它不一定很严重，但是那种你已经是有了，你还是要特别关注和复查的嘛。
1: 对，
0: 所以说啊，人家就告诉你每年一定要进行一次复查。那既然总体来说吧，甲状腺结节发展成癌症的概率它还是比较低的嘛，是吧，那么容易诱发甲状腺癌的疾病又有哪些呢？首先有2类疾病3种情况特别容易得癌。
1: 虽然说目前甲状腺癌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还有很多不明的地方，但是有研究显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比如甲亢、桥本氏甲状腺炎，可能就会更容易并发甲状腺癌。因此呢，就是本身就是患有甲亢或者这种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朋友，平时就更需要多加警惕了。
0: 这个说到甲亢哈，也有位近亲属也有得，就当时我们大家都没特别注意到，就其实很明显，脖子粗一方面，然后眼凸，就这个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一旦得了甲亢，大家不要随便去一些地方去，比如说有一些碘的这个服用的治疗，还是要去一些大的医院系统性治疗啊，要不然呢会走很多弯路的。那么除了疾病的因素，以下我们要说到的也是甲状腺癌的高危人群，这里面呢包括第一是全身有放射治疗的治疗史，这是一个。还有呢像童年时期头颈部有受到过放射线照射，或者说接触过放射性尘埃，比如说吧，你长期居住在一些劣质装修的这个房间当中，或者说这个瓷砖等一些建材放射性超标的房屋当中。我们一直觉得说，比如说这个房屋不好好装修，用的东西不好，甲醛超标哈，得白血病的比较多，但是你看这个也可能会造成甲状腺的一些疾病。还有你的直系亲属当中曾经有人得过甲状腺癌，有甲状腺癌家族史的，这三类人群是甲状腺癌的高危人群。
1: 那么因此啊，满足以上条件的高危人群，我们建议您每半年到一年进行一次甲状腺癌筛查。做的这些检查项目包括甲状腺彩超以及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甲状腺球蛋白及抗体、降钙素、癌胚抗原等等这些项目。
0: 如果在这个癌症的筛查当中不幸啊患上了甲状腺癌，大家也不必惊慌，因为呢甲状腺癌它是一种很温和的癌症，就像我说到我这个家里这个近亲，虽然说他就是甲状腺癌吧，我记得应该是甲状腺什么什么乳头癌，我有点忘了啊，但是呢他就是定期体检，然后已经大概有过了将近差不多有10年了，已经10多年了，就是预后的生存率还是很高的，所以确实就是我们说的是属于温和的癌症，不用太过担心。刚才也说了，大部分的甲状腺癌生存率高，预后良好，因为呢大部分人检查出的甲状腺癌是甲状腺乳头 状癌。哎，你看我说的还没错哈。这种癌症啊，多数都是生长比较缓慢的，不容易啊，三个字叫不容易侵犯其他组织器官。因为我们一般说到癌症啊，就比较危险的是它已经转移了。
1: 对。
0: 那么你看，比如说一扩散转移，这个治疗面积很大，而且呢扩散转移之后，如尤其进到淋巴是吧，它这个治疗就相对来说就不是很好治。因此在经过诊断之后啊，你只需要配合医生治疗，愈后基本跟普通人无异，确实。但是我这两位近亲属现在都终身服药，就是因为他们甲状腺被切掉一部分嘛，是要补甲的。
1: 那么患上这种癌症需要马上做手术治疗吗？这是需要分情况来讨论的。如果是满足了以下这些情况，是可以观察随访，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包括不是高危型的甲状腺肿瘤，肿瘤直径小于等于5毫米，还有呢就是肿瘤未侵犯到甲状腺被膜或其他组织，比如咽喉，没有出现淋巴结肿大且肿瘤没有发生转移，还有就是包括无甲状腺癌家族史，无青少年或童年时期颈部放射暴露史，患者心理压力不大，能够积极配合的。
0: 嗯，这些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所以呢，符合以上这些条件的病人啊，这类人呢，后期的甲状腺癌进展的比例非常低，大部分的人终身都不需要处理，只需要遵循医嘱定期的观察随访即可。人家用的词非常的这个严谨，叫大部分人哈。但是如果条件不符，需要手术治疗，也请大家积极配合医生，不要过于的这个抵抗啊，或者是有些抗拒心理、担忧的这个心理。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病症有的时候呢，很大一部分情绪占了很大一部分，是吧？
1: 嗯，
0: 你乐观对待的话，其实这个病症好像我觉得癌细胞也会怕你一样，是吧？
1: 对。
0: 说完了甲状腺癌的治疗问题，那没有相关疾病的普通人，我们日常又该如何预防来降低患癌患病的风险呢？
1: 嗯，预防甲状腺癌请记住以下这四点。首先，第一，做好辐射防护，请一定要戒烟。这里的辐射呢，指的不是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一些少量辐射，像手机啊、电脑、微波炉之类的，这些都不是我们要说的辐射，而是指的吸烟以及长期居住在劣质建材装修的房屋中。
0: 嗯，
1: 我们要告诉您的是，香烟当中含有的放射性物质含量很高，很多癌症的高危人群都是有很多年烟龄的老烟枪。
0: 说到这儿，我稍微插一句哈，
1: 嗯，
0: 我这两天也是看到一则这个就是科普，是一个医生发出来的，然后呢他是属于这个就是肿瘤科医生，然后他有一个病患，
1: 嗯，
0: 夫妻两个人全部是癌症，但是呢他这个就是老婆是什么癌症没有说，但是这个丈夫这个癌症，首先他一天3包烟，然后烟龄30多年，然后大夫是这样说，你的个人的这个身体底子特别好，如果你不抽烟的话，你的身体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就是3高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但是就因为癌症，或者应该这么说，因为吸烟导致得了癌症肿瘤嘛，他应该是前列腺癌还是怎样，就是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1: 对，
0: 然后很严重是他爱人在旁边说了一句，说我真的是因为他，
1: 嗯，
0: 30年每天3包烟，
1: 吸2手烟。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一直说戒烟戒烟戒烟限酒，真的希望大家一定要听进去。
1: 嗯，那么除了香烟当中就是含有的放射性物质含量很高，而劣质的建材当中也有很多放射性的物质超标，如果长期的居住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也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0: 而且医院当中相关的比如说放射性的检查治疗，医生都会严格按照规定和需求控制好剂量，所以是不用太过担心的。就有些朋友真的讳疾忌医到这种程度，我觉得人家是为了让你看出来，比如说一些病灶有一些必须要做，比如说强核磁，
1: 对，
0: 是吧，那你不做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明确嘛，
1: 是，
0: 就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到这种程度。
1: 嗯，
0: 还有要推荐大家怎么样呢，多吃比如说甘蓝呀、十字花科的这些食物，因为这样一些食物比如说西兰花、大白菜等等，在甲状腺癌的预防当中是有一定作用的，以及少吃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 啊，适当的增加全麦食物，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蔬菜等都非常的好。而且我们还要什么，就是我们要跟随大家国家的建议控制体重，将我们的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也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 BMI， 这个范围是要在 18.5 到 23.9 之间，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下这个计算公式去算一算啊。
1: 第三点呢，就是控制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许多患上甲状腺疾病的人都有生活压力大、情绪起伏不定的特点，因此呢，就更需要大家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去面对生活，毕竟健康才是更重要的嘛。
0: 对，还有就是合理安排有氧运动，一定要进行一定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游泳等，频率呢保持在一周4-5次，每次30分钟。其实有好身体哈，还是要运动的。但是我们在这也特别跟大家说到，就是中医理论上不建议大家出大汗的这种，就是汗滴落呀，就是一动完就满身大汗，可能特别胖和比如说你这个比较热的时候确实是容易这样。如果你要汗出的太多，其实也是耗我们的精液的，所以大家呢就是找刚才说的像这个快走、慢跑、游泳，它不会让你出大汗，或者做八段锦、打太极，是吧？
1: 那么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像甲状腺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人们的关注度呢也是越来越高了。因此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的检查身体，有疾病问题的话就要及时就医，这才是保持健康的最好方法。
0: 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日常预防的时候，建议大家吃一些十字花科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得了这个就是甲状腺结节的话，你就要问问医生适不适合吃，是吧？这个就是还是不太一样哈。手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到这个，他体检的时候有甲状腺结节4A， 然后呢，不同的医生给出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就是治疗方式，然后他后说后面他就是心情调整，遵医嘱之后慢慢的身体也就是变好了。所以在这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哈，就是心情这件事确实是非常之重要的。另外呢，我们也说到就是甲状腺结节相对来说啊，它其实在女性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在女性当中呢，可能男女的这个发病比率是1:3到1:4，尤其是中青年的这个女性是比较多见的嘛。所以在这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人群方面，儿童期的甲状腺结节发病率非常的低，但是呢结节恶性就几乎都是乳头状癌的比例就很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也在上升，但是其中恶性的比例就下降了，就小朋友基本没有，但是有的话恶性的程度就比较高一点。刚才也说到像长期接触放射线，从事脑力劳动，长期的思想压力大、精神紧张、焦虑的人群，以及有刚才说到甲状腺结节家族史，这些人都是甲状腺结节的高发人群。也有研究显示啊，长期的使用手机所导致的这个电磁辐射，现在也被认为跟他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我们刚才说甲状腺癌这个辐射不在里面啊，但是结节你长期辐射它是可能会有的。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大部分像我去做体检，比如说发现有，就是我也有，医生就会说一个是甲状腺结节，一个是胸部结节，医生都会说放松心情，调整心情就非常重要。他说其实下次来时候没准它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为什么是女性比较高发呢？刚才提到精神压力大呀等等，它都会导致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发生，是吧？
1: 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其实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病变，仅有5%到10%为恶性。刚才我们其实在之前也说到过，
0: 对，
1: 而且超过90%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恶性程度也较低，预后是良好的，5年存活率超过了90%。
0: 对，另外呢，少数的甲状腺结节，就刚才我说的，像我母亲就是良性结节啊，较大超过4厘米了，她就当时是压迫了气管、食管，导致她出现吞咽。 他就是吞咽困难，呼吸好像还好，以及他特别强烈的颈部异物感，就是我能摸到吗？
1: 嗯。
0: 而恶性结节除了上述压迫这个症状之外，还可能会侵犯，就比如说这个喉返神经，导致声音的嘶哑，发声发音的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在这儿特别跟大家说到，就是突然你发现有一天你说话一段时间持续了几天，不是因为比如说感冒或者什么原因你就嗓音嘶哑，一定要赶紧去看，也许就是不是甲状腺就是喉头出问题了。
1: 对
0: 啊，甲状腺癌晚期可能会发生肺转移或者骨转移，出现胸痛、呼吸困难、骨痛等相关症状，这比较严重，所以可能就导致死亡。少数甲状腺结节可以引起甲状腺功能的异常，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就要特别关注吧。另外日常生活当中碘的摄入也要适当啊。相对来说这个病症现在相对来说比较高发，但是不用特别的担心，但是呢希望大家把它作为自己日常检查或者体检的其中一项。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拜拜。
2: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待命，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
7: 教教我。
8: 慢慢来，
9: 慢慢来，
8: 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1: 狗狗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